本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 3.3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三台车事故占有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时间早上的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卢廷妮卢分队长，来跟我们讲今天的道路交通状况。卢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一，国道部分，国道一号湖口往竹北南下方向车速大约为60公里，车速偏低，有部分拥塞的现象。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方向车速维持在90公里左右，车流顺畅。国道三号新竹往宝山北上路段因匝道出口拥塞，车速大约在50公里左右，其余路段车流大致顺畅，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距离。二，平面道路部分，光明六路与县政二路路口因临近竹北交流道，上班时间车流量较大，车流回堵，呈现拥塞现象，请驾驶人遵照号志指示行驶，并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车流的行进。竹北市自强南路温馨路口往金国桥方向因上班时间车流量增多，提醒各位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注意号志并遵守交通规则。其余平面道路部分交通状况均正常，提醒各位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记得减速慢行，礼让行人，驾驶过程中不要低头使用手机，请随时注意路况，祝各位驾驶人行车平安。以上为今日的路况报道。
0: 谢谢卢分队长，谢谢。嗯，好，拜拜。
1: 拜拜。

好，我们特别来提醒一下，稍早呢，这个国道三号哦，北上呢100.2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过了新竹系统这里哦，本来呢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啊，已经排除了，刚刚接到了排除啊，那后方呢也没有造成车流回堵啊，也没有造成车流回堵，但是呢，这个国三北上啊，继续往北走的话，走到了关西服务区这里哦，大概指标76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上面有个置物柜哈，还在这个地方哦哈，这个置物柜还在，所以经过时候请小心。那另外呢，这个西武高架呢有好消息传进来哦，稍早有跟大家说呢，在这个

0: 西武高架北上29.2公里，路肩呢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是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啊，这个路段啊，现在又有一起新的事故，新的事故一样是在西武高架哦。那这起事故是在五股转接道前啊，刚刚排除的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的那起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但是现在新进来哈，在五股转接道前西武高架上面，在32.8公里的地方，这个事故是在内线车道，是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事故，所以总共是三部车的事故。三部车的事故就在五股转接道前。好，那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西武高架所以呢大概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受到事故的影响，速度就放慢了。现在呢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呢这个剩下40-50，维持这样的车速一直到环北三重。那中间呢会经过就是五股转接道前呢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总共三部车的事故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中山高南下现在从这个汐止端一直到这个圆山之间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南下的这个高工局到林口这一段，还有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速度可以稍微提升到40-50，但是到了内坜到内坜开始呢，就速度放慢到20-30，然后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呢才可以提升到80-90以上。再来是中山高南下，从平镇系统到右师这一段，时速也是介于40-60左右。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的北上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这一段，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中山高北上呢，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之间，大概是介于20-50左右的车速。再来呢就是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比较塞车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但是呢到了高工局开始一直到高工局呢，从高工局北上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呢又降到只有20-30的车速。高架段南下的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呢全线顺畅，五羊高架呢只有尾端中端就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这边呢大概要车多排队一下下，时速大约是20-30。二高的部分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时速大概是20-30。再来是这个土城到树林双向也就是呢北上树林到土城，大概都是介于40-60的车速。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二高北上呢，从土城一直到木栅休息站之间，时速不到40。再来是北上的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现在时速呢大概介于40-60左右。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省道台66线，省道台66线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往西的方向，还有省道台68线新竹二街竹科出口方向，也差不多都是这样介于40-60的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讲一步一脚印，走势而转型，市场马穷让，人才差度新时代路上。市场改世界，将莫搞数据，头脑来来轻东西，让莫是心两容，无助而看头前，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前差改情形，路后改人老突然出现改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化融转型修复起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您，交通部关心您。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月圆人团圆的中秋佳节到了，祝福您明月高照，万事亨通，阖家安康，好运连连。

这首是毕淑静跟徐伟翔所唱的《想要保护的》，大家都是我们景广想要保护的人哦，尤其是用路人哦，不管是开车的、骑车的、走路的哦。好，真的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哦，到达你想要到达的目的地。

最近呢，如果有在买菜的人，觉得菜价是涨还是跌呢？好，就有这个菜贩哈，接受记者的采访，他说哈，最近呢，其实大部分的蔬菜是走跌的啊，是走跌的，但是啊，还是有少部分的这个青菜价格哈，高到呢让人无法下手，买不下手哈。好，我们来看看菜贩点名的这些哦，破百俱乐部的蔬菜，破百俱乐部就是每斤哈，每斤破百元哦，哈哈，这个我们讲说这个股价呢有这个破千的哈。好，这个破千俱乐部，那这个蔬菜呢最近破百的俱乐部的成员有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苦瓜，好，有些朋友很爱吃苦瓜，对不对哈？而且呢这个苦瓜哈清凉退火哈，还有呢这个白花野菜哦，苦瓜跟白花野菜呢最近哦每斤呢来到大概100元左右哦。那另外呢这个韭菜花还有青椒哦，每斤呢也大概是110元。另外呢节瓜哦，节瓜一直都是比较高贵的水果嘛哈，那最近呢也是每斤呢大概在这个120元左右。另外是四季豆，就是敏豆哈，大概是130块左右哈。最近四季豆比较贵，我觉得那个四季豆怎么样比较好吃呢哈？不要水煮，水煮真的很难吃。就是去盐酥鸡点四季豆就很好吃哦。如果吃盐酥鸡的时候啊，就是吃四季豆还会安慰自己说，我有吃到蔬菜这样。好好，那再来呢芹菜哈，芹菜最近也是比较贵的哈，芹菜呢最近呢每斤呢来到大概150块，几百五十块。好，那这个青葱哈最近也是比较昂贵的，每把呢大概160块哦，贵桑桑哈。好，茭白笋哈，这个大概呢每斤是180块，哇，越来越贵了。好，我们再来要讲这个200块俱乐部的哦，刚才是破百的，对不对哦？那再上200块的呢，大概是甜豆还有荷兰豆哦，最近呢都冲到大概每斤哦，有大概200块的一个价格。所以菜贩就开玩笑啦，他说哈，以上呢讲的这11款蔬菜哈，如果你没有这个经济自由的话哈，可能还是先避开，但还有很多选择啊，对不对哈？现在市面上还是有非常多的选择啊，不管什么青江菜啊、藤虾菜啊、这高丽菜啊、空心菜啊，哈，瓜类也有很多啊，丝瓜哈，这些一大堆哈。那这个其他的蔬菜哈，这菜贩说你都可以闭着眼睛买，好就。其他蔬菜闭着眼睛买呢都不会伤荷包啦，好，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

你中意哪一款蔬菜呢？好，我们来听梁咏琪的《中意它》，待会歌曲过后，我们来收听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格陵兰和丹麦的领导人今天签署一项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扩大军事存在，暂时缓解了他先前屡次扬言要将格陵兰并入美国领土所引发的激烈外交紧张。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纽约与川普举行会谈，这也是两人时隔半年再度面对面会晤。由于美中领袖会谈将在明天登场，双方也针对中国及亚洲的安全情势交换意见。教育部举行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及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总统赖清德亲自领领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但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助手。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3: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 117.55 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2: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4: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2: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流感上周重症死亡人数创5年来新高，南部一名5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在10月中旬达到高峰，而中秋连假的出游聚会众多，请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有症状尽快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5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10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6: 预计未来的三周，因为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10月中旬左右。
5: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

0: 与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长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苗栗县通霄镇一名38岁谢姓男子昨天清晨涉嫌持刀攻击39岁的胞兄致死，苗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谢姓男子涉犯杀人罪行重大，且有逃亡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苗栗地方法院昨天晚间裁定羁押获准。记者陈英玲报道。
2: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3: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兆，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及相关证物查扣。
2: 案发地点位于通霄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1岁，与父母同住。通霄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3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2到3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5: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6: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这首《爱情修咖啡》，这是方怡平的歌曲。时间来到早上的8:41，我们来连线新竹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警员。张警员，早安。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是早上的8:40哈，那正值我们上班的尖峰时间。那科学园区呢，周边的目前车流量哈是比较大的哈，常态性的下班上班车流。
0: 嗯，
1: 让大家呢整理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光复路一段与介寿路、科学园路口，以及慈云路和埔顶二路口呢，一如往常哈都是比较塞的。那从竹北市跨越金国桥往园区的方向哦，车潮也是慢慢在一个涌现的哈。如果平常习惯走慈云路的朋友呢，现在车速偏慢，时间允许的话呢，建议改走东科路进园区哦，会比较顺畅一点。另外呢，中华路、金国路往市区方向和园区方向的车子目前也是比较多的哈。那这边提醒大家注意三个事故的地点。第一处呢是在高峰路506巷前。第二处呢是在公道五路地下道往市区方向。最后一处呢是在龙山国桥前哦，目前都有事故处理中。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呢放慢速度，小心通过。以上是新竹的即时路况哦。那上班赶时间之余，也别忘了遵守交通号志，保持路口净空。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哦。听起来这三个事故都也是可以这个通往这些路哦，往园区的耶
1: 哈。
0: 对，这个高峰路啦哈，然后这个地下道的这个事故哈，也是这个公道五啊，这个出来这个地下道出来就是要靠近这个慈云路这个地方了，对不对？
1: 是，
0: 还有这个龙山国小前哈，也是有一起事故，大家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都要小心了哈。那可以的话就提早先避开了，对不对？好，谢谢提醒。
1: 好，感谢，
0: 好，拜拜。刚才这个市警局的这个警

人提醒哈，特别是在这个地下道的这起事故哈，所以呢，大家看看哦，因为这个其实哈，地下道也就是闪过一个红绿灯而已啦哈。那因为现在地下道里面有事故，就是那个公道五路呢，往市区的方向哈，就从竹东那边开过来，往市区的方向，那个地下道现在有一起事故在里面哈，所以呢，如果说你不想要塞在地下道的话哈，那你干脆就走那个就等于走平面啦哈，就不要下地下道了哈，那就只是多等一个红绿灯的时间呢，因为有事故的话，可能在处理当中，那也会比较塞车哦哈，在这边提醒一下。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上面的一个车型状况哈。好，一连串的排除好消息哈，先跟大家送上。首先呢，是在这个我们看哈，这个是细武高架，细武高架呢稍早呢在北上21公里的地方，这是下卡优出口前，本来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哈。好，这个事故呢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哈，因为这个事故呢才刚排除，后方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消化，所以我们看到细武高架哈，现在呢车流因为这个事故是发生稍早，这起事故是在这个下塔优出口这个之前这个地方啊，所以呢现在车流回堵到了大概呢三重哈，环北三重这里，也就是细武高架哈，从环北三重开始到这个稍早事故发生点的下塔优这一段哦，现在时速呢大概都只有20-30，也就是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哦，虽然事故排除，但是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再来呢，中山高北上啊，也是在汐止出口这个地方呢，稍早也有起事故哈。那这个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稍早呢在汐止出口中山高平面这个地方哈，那现在也是已经排除了，也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哈，这一段呢也是车流有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呢，中山高北上哈，其实呢这个我们看哈。哦，好，中山高塞车的反而是南下的汐止路段哈，所以呢，这起北上的事故啊，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在中山高平面的部分，我们看到哈，中山高呢，在这个南下哦，汐止段这一段哈，非常的缓慢，几乎是定点的一个状况哈，几乎是定点的状况。那稍早呢的排除的事故是在这个汐止北上的部分哦，中山高北上汐止端这里，好，所以南下的中山高汐止段这段几乎定点，可能是单纯的车多，如果是有其他路况的话，再麻烦帮我们通报进来。好，那另外呢，中山高也有一个几乎要定点的地方哈，就是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这个环北三重这一段哈。好，这一段北上的中山高到三重这一段哈，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三重交流道这一段哈，几乎是定点的一个状况，这段也是单纯的车多。过了三重之后呢，可以先提升到20-30的车速，要恢复到60-70以上的车速哦，要过了台北交流道了。这是中山高北上哦，中山高平面本身。好，那另外呢，还有中山高北上呢，桃园到林口哦，也是只有20-30的车速。另外，中山高南下从高工局到林口这里哦，还有从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南下的校前路到阳梅端，就是五羊高架会留下来的地方哦，也都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而且呢，阳梅端这里哦，不管是中山高本身，又或者是五羊高架本身哦，五羊高架会留下来的地方哦，五羊高架段这里大概都是20-30的车速。但汇流下来中山高之后，车速呢就可以恢复正常。二高的部分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还有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这些路段时速都不到40，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我要谢谢我的老师，他不但要帮我们准备上课的内容，老师还要一次次提醒我们做人的道理。老师您辛苦了，祝您不止教师节快乐，其他天也希望我们不要常惹您生气，谢谢老师。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这首是陈优的《叶子》。现在秋天到了，这个很多叶子呢都慢慢转变颜色了，有的转变成黄色，有的转变成红色。好，随着这个气温的下降，叶子呢就这个转变颜色，换上新衣服。那恩兰的小朋友3岁，所以呢学校也在带他们认识季节。那秋天呢就是从叶子去认识。

现在在这个汐五高架哈，汐五高架呢北上32.8公里啊，这是五股转接道前，稍早也有跟大家提醒啊，在内侧车道小货车跟两部车的事故哦，还持续哦，还持续哦哈。好，嗯，看一下哦，它。稍早只有在内线车道哈，但是呢，现在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其实呢，它外线车道也有占用到一些，这是汐五高架在五股转接道前要留意三部车的事故。

另外哈，这个树林哈，新北市的树林往桃园龟山的方向哈，这个中正路啊，在这中正路上面呢，现在在铺设柏油，所以呢，现在这边塞车塞得蛮严重的，回堵到了福州桥这个地方。

中山高北上哦，现在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还有呢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哦，现在都塞车塞得蛮严重的。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行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台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32.8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小货车还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正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7.7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中线车道有白布会飘来飘去，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交流道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九线北上151.8公里，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有故障车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甲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电号提供。

0: 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架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 U-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我们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在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走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生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三进行的是国际焦点照过来的单元。我看到一个标题哦，他说美军大举进驻格陵兰，哦，这样的一个标题真吓死人了，哦，以为这个川普要占领格陵兰了吗？好，那我们看到，哦，这个新闻呢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在22号与丹麦格陵兰的领袖签署三方协议，允许美国国军，哦，美国军队呢大举扩张，哦，在格陵兰的军事部署，包括呢增设2座这个军事基地，还有部署精穷防御系统。但这个协议哈，并没有满足川普呢先前呢要求要将格陵兰纳入美国领土的这个主张，但是呢扩大了美军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战略的一个存在，哦，这也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首次哈，首度呢大规模的增加呢在极地这个地方，哦，因为呢格陵兰是属于这个北极哈，极地范围内的，哦，的这个军事设施。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川普呢在这个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丹麦总理还有格陵兰的这个总理呢签署了共同的协议。根据公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呢可以在格陵兰呢部署精穹防御系统，那这是要因应弹道飞弹的威胁，还有呢美军飞机及船舰呢也可以呢在这个地方哈取得更广泛的格陵兰的这个领空、领土还有领海的一个进出的权利。

协议当中也规定哦，非北约的国家啊，不是北约的国家呢，不可以不得在格陵兰设置军事设施，哈，限制呢外国势力的投资，哈，还有呢这个基础能源的一些开采啊等等，哈，这些敏感事业都是不可以的。那如果未来啊，华府呢希望增设更多的基地，则必须要再经过这个双方的协议，哈，来决定。不过这项协议哦，并没有设定终止日期，哈，而且它修改了从这个1951年呢，这个美丹防卫协定，就是美国丹麦的防卫协定中哦，有关的美军驻扎格陵兰的相关的安排哦，在这个新的这个协议当中哦，去修改了那个时候1951年呢所签订的那一项协议。川普先前曾多次主张说这个美国要取得格陵兰，对不对？那呢而且呢他甚至拒绝说排除使用军事或经济的手段，那一度呢就造成美国还有丹麦以及格陵兰之间

的这个外交紧张，外交紧张哈。那这次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哦，这个国际专家哦，国际局势的这些学者专家分析说，那目前呢这个紧张的局势哦是稍微有缓和下来，稍微有缓和下来哈。但是呢，争议并没有完全的落幕啊，因为呢美方啊未来还是有可能会利用协议呢来做更进一步的一个让步的一个要求。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路口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车辆行经路口，若有行人穿越，务必遵守慢看停安全原则哦。慢，路口放慢速度，看，注意周遭人车，停，停让行人先通过。
3: 同时也呼吁行人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并查看左右来车，避免低头滑手机，并遵守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足时不通过。不管是驾驶人或行人，让我们共同推广路口停让文化，让交通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跟大家提醒最新的路况哈。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桃园出口这里哈，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哦哈，就在中山高南下的桃园出口哈，所以经过的时候呢要小心了。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呢新竹县的这个从新竹市啊往竹北的方向。金国桥哈，往竹北的方向哦，不是进市区的方向哈，现在反而是往这个竹北的方向哈。金国桥上车多，还有呢，在竹北有一个施工路段哈，是新隆路二段这个地方哈，介于这个县政二路到县政九路之间哈，往这个中华路的方向，往西的方向哈，新隆路二段往西的方向，介于县政二路跟县政九路之间哈，这个慢车道也就是外侧车道呢在进行施工，所以现在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哈，那所以呢经过这个地方哈会有点堵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记得哈、如果是这个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0800的电话之后是按2。那常常有听众朋友

朋友打来呢报中部地区的路况，中部地区的路况拨通之后，包含苗栗哦，还有中彰投，那拨通之后呢是按三。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是施文斌的《双岔路》。

补充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就在刚前一秒钟进来的哈，就在中山高北上63公里的地方，中壢交流道前那次车道两部车的事故。

好，那今天呢这个国际焦点照顾来呢要提供给大家的第二则讯息哈，是这个有关美国哈，现在呢其实呢马斯克哦，就是这个特斯拉的创办人哦，他现在呢正在大举的呢吸金哦，然后来建设这个 AI 工厂哈， AI 工厂，好，他仅仅花了123天哦哈，只花了100多天哦，就这个正式建立了这个 AI 巨兽这样的一个工厂。好，那我们来看到这是这个美国矽谷的科技巨头的争霸战已经跨越了这个晶片战争了，一路一直烧到现在电力还有土地这样子的一个竞争。那这个 SpaceX 呢，就是马斯克这个创办的这个太空公司，他最近呢也瞄准这个 AI 算力的基础建设来投入许多的这个他想要从中呢去做一些这个建设，但是呢最主要当然也是要获利啦哈，这样子。好，那他呢就这个创下了刚讲说123天就建设这个资料库庞大的这种资料中心哦。好，那虽然说呢这个只花了123天好像很厉害哦，但是呢其实包含美国能源部的这个办公室主任这个也都担心说这样子这么快的呢就去把它建立起来其实不是很好的一个示范不是很好的一个示范，因为呢这个就真的是这样子呢就快速的去建的话其实对于一些那个环境的评估都还没有这个真正的，就像我们也会做环评对不对所以呢那环境的评估呢都还没有跟上然后呢他就已经大举的这个他买下这是废弃的电厂，然后呢直接就搬来将近60台的这个天然气的涡轮机来进行发电那因为这些电力呢它是要提供给刚刚讲那种 AI 运算中心这样子去做这个涡轮发电这样子。好，那可是其实呢地方都很反弹不只是当地的居民很反弹，其实现在在美国本土境内这个很多地方都很担心说这样子的一个大举扩张快速扩张这样子对于土地的一个负荷负担有没有超过他这个土地能够负担的一个程度，以及呢的确看到SpaceX 这家公司，就马斯克这家公司呢因为这样大举的赚入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就吸金因为他就提供这些 AI 运算的所需的电力嘛这样子这个部分所以呢现在大家就在想说要让他这样子这么快速的去扩厂去扩张吗？

马斯克拓展的地方就在这个孟菲斯还有田纳西河谷这个地方。那这些地方本来呢其实就没有什么电力的那个设施，并没有这些基础电力设施，因为这些地方本来都是比较自然天然的环境这样子。好，那他不是一口气搬来将近60台的这种天然气的涡轮机嘛，这样子。那其实呢对于这个涡轮机的耗损也很快也很快哦，就发现说哎，这个资料中心哦，就是 AI 的那个运算资料中心哦，对涡轮机的耗损非常的快速哦，就等于呢这个其实呢才刚搬来没多久哦，很快呢就要汰换一批，可是呢对环境的这个不管是污染啊各方面已经造成了伤害。他这个在这边的这个马斯克 SpaceX 公司呢在这边大概收购了有1100英亩的土地，这相当于是整个孟菲斯市市中心的整个面积的35%，就占这个城市的那个面积呢大约1/3大小，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的面积这样子。好，所以整个就是对于说那个附近的那个居民都非常的担心，担心说呢这个法规也没有跟上，环评也没有跟上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商业发展已经跑在前头了。

对这个外太空做一些探索，他觉得说如果到时候呢地球没有办法有这些这个土地呢来做这样子 AI 运算的发电的话，好，那这个他就会来走向外太空。好，再次提醒呢，中山高北上63公里中立交流道前内侧车道2部车的事故。我们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一名江姓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的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涉犯贪污等罪。台北地检署昨天搜索江姓女子的住处，并具体她到案，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主机总处公布，我国八月失业率为3.41%，是近26年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59.69%，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推测是政府推动中高龄及女性人口就业的效果显现。记者吴英妮报道。
2: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3: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2: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3: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2: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10%。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平均发放金额为1349元，也较去年增加4%，但在通膨怪兽的肆虐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的72%。记者 Jurison 报道。
4: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5: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4%，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而已。
4: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又有游客到小琉球触摸海龟，一名外籍游客在美人洞岸边触摸海龟，遭民众拍下检举，海巡署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6: 海巡署说明，接获了海巡18专线转民众通报，称屏东县琉球乡美人洞岸边有游客骚扰海龟，随即派遣小琉球安检所人员前往查处。经影片确认，是一名德国籍的女游客，她的手确实碰到了海龟。琉球新安检所所长赖木林说，
7: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美人洞岸际发现并逮捕一名外籍女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最近小琉球接连发生了游客出没海龟的案件，地方单位虽然持续透过交通船、岸际公告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仍然有少数游客因为好奇而伸手触摸海龟。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呼吁千万避免触摸、追逐、喂食或者其他可能干扰海龟的行为。违者依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最高可以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并科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晚间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别骑这紧啦！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爱你一份，伤阮一份心痛，加一份。
3: 大家好，我是叶诺凡。骑奥多麦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啊，千万莫甲大车高高停，大车转弯有死角，前面过的后面不一定会过。爱记保持安全距离，一路才会平安哦。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桃园出口这里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还在持续哦，还在处理当中。但是呢，也有好消息传进来哦。稍早呢，在新闻之前有跟大家提醒的，在中山高北上63公里的地方，就是中立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也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在新闻期间呢，排除了。中山高几个行车平均点呢，来提醒一下，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街道之间呢，大概时速不到40，南下的孝前路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不管是在中山高平面又或是五羊高架的尾端，这里都是时速呢非常的缓慢啊，大概时速呢都只有顶多20-30而已哈，甚至不到。好，但是呢汇流下来之后哦，这个也就是接回中山高之后，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大概呢时速也是20-30。还有比较缓慢的是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街道到这个三重这一段呢，几乎定点。过了三重之后啊，速度呢先提升到20-30，要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40-50。那高架段的部分南下哦，这个西武高架是顺畅的，五羊高架呢从中立开始哦，这个往南呢大概到这个杨梅端这里哦，大概之间是40-50的车速，那杨梅端呢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半夜半，我打扮，眼怕中秋，眼怕扮。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一年迎团圆的中秋佳节到来，祝福您合家安康，幸福圆满，好运连连头创年。

0: 时间来到早上9:5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也可以线上收听哦，可以下载 APP， 又或者上警广的官网哦。现在手机上网都很方便嘛，对不对？你就上警广的官网，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早班机呢，即将要准备降落了。好。OK， 那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哈。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17到12公里哈，这是过了内湖之后到汐止系统前呢，内侧在进行施工。那中山高还有一个施工的路段呢，在北上的90公里到68公里之间，这从竹北到右师这个路段也是内侧在进行施工。另外呢，国道三号哈，在南下的95公里到107公里之间，这是宝山休息站到香山之前呢，内侧车道也是在进行施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另外呢，这个中山高啊，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在这个北上63公里的地方，中立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汇度大概有1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好，我们来欢迎我们下一个阶段呢，10点钟的这个节目主持人静杰，杰哥你好。
1: 安然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这个今天我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呢，在讲到说哈，现在时序进入了秋天嘛哈，马上的这个周末就要过中秋了，就是秋天过到一半的意思哈。那这一年四季，杰哥有比较喜欢的季节吗？
1: 哎，讲到这个秋天哦，其实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农历8月13、那在我们的24个节气里面呢，今天是秋分
0: 啊，对，就是那个白天跟晚上等长，对不对？
1: 是，所以跟朋友们这个来去这个补充一下，因为这是刚刚我一个朋友传了一个贴图给我，做一个秋分的贴图，让我知道今天是秋分。
0: 是，
1: 那讲到一年喜欢的季节，其实我觉得一年里面最浪漫的季节，应该我的感觉是那种春天要过渡到夏天那一段时间
0: 哦。是，
1: 在北部地区其实那个时候会有一些下雨哦。我们说这个人间四月天哦，有时候这个烟有那种烟雨迷蒙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段时间感觉上还蛮浪漫的，因为过了那段时间之后，其实天气就要慢慢转为炎热。
0: 对对对，
1: 反而是在那种要过渡的时间里面，那种有点那种虚无缥缈那种感觉，会觉得说特别的浪漫。这是我以前的一种想象啊，但是不晓得朋友们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0: 是哇，人间四月天呢，想到徐志摩哈，真的是蛮浪漫的。对，而且春天呢就感觉很有生机，然后百花齐放的感觉。那慢慢呢过渡到夏天，因为春天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季节比较不稳定，对不对哈，还比较冷啊。但是呢刚刚这个杰哥讲到慢慢过渡到夏天这段时间哈，然后有时候有点这个细雨纷飞的感觉
1: 哈，
0: 感觉其实还蛮不错的。那我自己个人其实我蛮喜欢这个秋天的哦，就是秋天真的是，对，就虽然说呢这个开始慢慢要进入冬天啊，然后呢这个落叶啊哈有点萧条的感觉，但是秋天也蛮清蛮秋高气爽的哦，所以我蛮喜欢秋天的。对，那秋天也是一个蛮有诗意的一个季节哈。对，但我同时其实我刚刚在想哦，我自己其实也蛮喜欢夏天的。我喜欢夏天最主要是可以去玩水啊，可以吃冰啊。对，那因为其他季节呢你要玩水的话就真的是需要更大的勇气了。但是呢夏天很热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跳到水里。对对对对，所以我很喜欢夏天，所以可以又可以玩水，然后又可以吃冰这样子。对哦，好像比较少人喜欢冬天，可是说不定也有人喜欢冬天啦。
1: 啊，大雪纷飞啊，那种隆冬的感觉啊。
0: 对，
1: 北国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你看像过年也都在冬天，对不对哈，所以呢那个冬天的感觉又是真的是另一番风景了。好，那待会儿呢节目就交给杰哥咯。
1: 好，
0: 谢谢。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411.3公里，在竹田地磅站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草花线上。南部地区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仁武，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1公里，过了布袋二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线车道，即使往北在福兴交流道的外线则是掉落帆布，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者零容忍，不可以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10:04，欢迎朋友们在恩兰的节目时间之后继续锁定京广 FM94.9 新竹台的漫步在云端的节目。

是进捷。那今天呢，刚刚我们在交接的时候跟朋友们讲，今天是9月23日，那今天是礼拜三，农历呢是8月13号。8月13号刚刚还说是一个24节气当中的秋分哦。恩然有说这个秋分是这个一天当中好像就是白天跟这个晚上哦，夜晚这个刚好时间相同的相等的这个时间哦。那好像我记得这个夏至的话是白天最长，冬至的话是这个晚间最久哦。所以各个节气大家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这个古老的智慧呢，呈现在我们的寻常看似寻常的生活里。10点5分，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安排一些这个比较清新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节目首先我们偷听的歌曲呢是叫做《小星星》。那这首歌曲呢，它的演唱者是当中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是周志平。好，那我们来收听这首男女合唱的《小星星》。

节目首先听到歌曲《小星星》，是由周志平还有陈佩瑜两位所演唱的歌。那有一段时间呢，在唱片公司工作，那周志平还是我们办公室的成员。那当时我们的这个办公室小空间里面呢，有九个人，那里面有童安格，然后有周志平，那我们这个在里面干嘛呢？这么一些很厉害的人在里面，还有写吻别的英文旗，那所以张学友那一首

文别哦。所以这个人才济济啊，那我们在里面只是负责打杂的。不过呢，看到这么多很有名气很有才气的前辈呢，也真是感觉到非常的能够跟他们共事一段时间呢，感觉到蛮与有荣焉的。台六十一线呢在南下 11.5 公里，据报呢在林口路段前是有这个车多的情况哦。那另外在施工的消息方面，北上就是在新竹这边呢有一个状况是国道三号有个施工在南下95到107，也就是在宝山休息站前一路呢到香山路段前内侧说有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0到68，也就是过了竹北一路到右师路段前的内侧有施工。好，那在今天的天气还蛮好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上午这段时间应该行驶的这种感觉这种心情还蛮开心的哦，因为秋天其实有阳光但是也没有那么热哦。那下午的话就是要防这个有点可能说西晒的话有时候会影响到这个视线啊，那现在的话应该还不至于，所以大家呢应该可以保持很愉快的心情在路上行驶，在开车享受驾驶的乐趣。10:11继续收听的歌曲是由刘兰希所演唱的歌曲《小时候的愿望》。

刚刚我们听到歌曲是由刘兰希所演唱的《小时候的愿望》。那不晓得朋友们小时候的愿望到现在是不是还记得？那你的愿望呢又有多少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在这么些年里面能够获得实现？现在听到歌曲呢是由齐豫所演唱的《乡间的小路》。

朋友们刚刚听的歌曲是由齐豫所演唱的歌曲《乡间的小路》。齐豫是金韵奖的冠军歌手哦，所以他的唱功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厉害的。继续呢，我们收听的歌曲《往事》是由香港的才女陈秋霞她所带来的歌曲。这一首歌曲呢，其实也算是校园民歌时期一首很具有代表性的歌曲，由香港歌手陈秋霞所演唱。

刚刚我们听到歌曲是由香港歌手陈秋霞所演唱的《往事》，时间呢是10:21，在台在国道3号南下的95公里到107公里之间。那原本在过了宝山休息站前，一路呢到香山休息区，一路呢到香山路段前呢内侧有施工的状况呢，刚刚已经解除了。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91公里，原本过了竹林路段外侧路间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也在稍早的时候北控说呢已经排除状况了。不过呢，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9.6公里，在杨梅孝前路交流道前外侧说有两部私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的11.5公里林口路段前车多。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讯息，特别是有关于桃园还有新竹县市的，欢迎朋友们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提供给警广新竹分台 FM94.9。那我们的免付费路况电话是0800-00123-0000-103，在按二哦就可以。能够顺利的转达桃园还有新竹县市的最新路况了，也欢迎我们的朋友们踊跃的加入警广路况服务的行列，来充实我们的路况服务内容。

继续的听到歌曲是由李健富所演唱的《归》，这是一种在描述他回乡的一种心情哦，回家的一种心情。

听到歌曲是由李健富所演唱的《归》。那这首歌曲是在他念淡江大学的时候的一首作品，那也是民歌比较早期的作品，大概是在民国1966年左右流行的歌。继续听到歌曲是由黄仲坤所演唱的《牵挂》。这首歌曲呢，流行的年代其实比较早，但是它的原唱者是洪小乔。那黄仲坤呢，大概是在民国88、89年的时候呢，是在68、89年的时候呢，演唱这首歌曲。我们来听黄仲坤的版本《牵挂》。

10:29，在今天前半个小时，我们听到歌曲还是一些比较清新的歌曲，校园民歌，跟大家一起，这个透过歌声来回到这个时光隧道的彼端。那待会呢，要请朋友们收听半点钟的景广新闻。在新闻之前，提供一个最新的施工消息，在国道3

三号北上的107到95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香山路段，一路呢到过宝山路段的内侧，现在有施工在进行。那是在路段的内侧车道，也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区域。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创史上单月最高纪录，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2: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1: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教育部所属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深深入灾区所记录下的人性光辉。记者吴英妮报道。
3: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4: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铲子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铲子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3: 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5: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7天没有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铲子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生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子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铲子超人。
3: 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中秋节接近，想找个地方赏月吹吹风，公园是不少人的首选。不过提醒大家，月饼可以带，烤肉架可别带。高雄市辖内公园全面禁止烤肉、燃放烟火，违规经劝导仍然不改善，最高可罚6000元。记者王义豪报道。
6: 中秋节想要在公园赏月，带着月饼、饮料和家人一起聊天，当然没问题。但如果开始架起烤肉架、升起炭火，甚至再放个烟火助兴，可就不行了。高雄市公园处提醒，烤肉除了容易留下污渍、垃圾，也可能会引发火灾、烫伤等安全问题。因此，今年中秋节持续推动纯赏月，不烤肉、不放烟火，希望大家赏月之余，也一起维持公园干净、安全的环境。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7: 中秋节欢迎大家到公园赏月，和家人朋友一起度过佳节。不过也提醒民众，公园内禁止烤肉及燃放烟火，经劝导仍不改善，最高可处6000元罚锾。也希望大家一起维护公园环境，度过一个平安又环保的中秋节。
6: 公园处也将加强中秋期间的巡查与宣导，提醒民众月饼可以吃，月亮可以赏，但烤肉和烟火就先留在适合的地方，一起过个干净又安全的中秋节。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接着来为您汇诊最新的天气消息，有请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8: 主持人早，今天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的话，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然后中午过后的话，在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

0: 包含着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各其他的山区哦，那也会有午后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而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环境的东北风带进来一些水汽，所以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下雨几率会增加一些。所以在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外出建议要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西北啊还有东半部今天白天的高温大约在29度到31度，西半部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之间，局部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低温会比较凉一点哦，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概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要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是由冯卫敏编辑，刘晨佑播报，谢谢收听。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0:38，在半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回到金广 FM94.9 交通网新竹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俊杰，欢迎朋友继续锁定这个漫步在云端的节目。那在这段时间，我们听一些国语歌曲。补充一个讯息啊，叫国道一号南下80.3，据报在湖口路段前路间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啊。那刚刚有热线听众说啊，这个是一个路间开放通行的路段哦、啊，所以说有很多的车辆驾驶呢，发现之后呢，紧急刹车哦、啊，还蛮惊险的。地点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0.3湖口路段前的路间，那这边停了一个故障车。虽然是路间开放通行的路段，那但是停了一部故障车，也造成许多车辆驾驶的这个可以说是看到以后紧急刹车的情况哦。那也在这边要呼吁大家呢，在路上开车一定要随时留意前方的动态啊，车辆的动态，人车的动态。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69.6，那原本在五羊高架杨梅孝前路交流道前呢，原本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还一度回堵了有3公里哦。那个状况呢，北控说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呢，那刚刚说了，国道三号北上107到95过香山路段，一路呢到过宝山路段的内侧，还是有工程在进行。有任何最新路况讯息，0800-000-123-0000-1里3按2就可以提供桃园跟新竹县市的最新路况了。也欢迎朋友们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加入警广路况服务的行列。10:40，那最近很多地方都下了大雨哦，那包括了中国大陆还有日本哦，台湾其实

南部也蛮这个下了蛮大的雨，有很下了很久的雨哦，那可以说是下了大概有三四个星期。那很多南部地区的乡亲朋友呢，也就是叫苦连天了。那最近这个台风接连到日本报道，那也造成这个千叶啊，千叶县呢也是连续的遭受到这个洪水，这个豪大雨洪水的这个灾情。节目继续呢，我们收听这首由印象合唱团所演唱的歌。这首歌曲其实在1983年算是一首非常，我觉得是那一年里面可以说是蛮好的一首歌哦。印象在那个时候出道，那三位这个演唱者呢，其实都是我们歌坛后来非常有名的这个词曲作者。我们来听印象所带来的《雨季》。

听完了陈富明、翁孝良他们所演唱的歌曲《雨季》之后，来听由钟镇涛所演唱的《你的影子》。

刚刚我们听到歌曲是由英霞所演唱的《兰花草》，由胡适所作的词，也算是在校园民歌时期比较初期的一首作品。10:52，景广漫步在云端。接下来听到歌曲是由姜育恒所演唱的《爱我》。

刚刚朋友们听到歌曲是由姜育恒所演唱的《爱我》，10:56。继续呢，收听的歌曲是由黄莺 Tracy 带来的《爱的泪珠》。这首歌曲之后呢，请朋友们注意收听，近中午11点的整点对时。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va va jinwa nan gani uva gimbala va 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

0: 听广路话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86线西行8.8公里，靠近仁德系统有塑胶带掉在两线车道之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1:03，朋友们继续收听的歌曲，在漫步在云端这个小时，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歌曲跟中秋节有关系。在此之前呢，补充一则在湖口地区的路况哦，在新竹县湖口中正路一段民生街路口，刚刚说有机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那这个状况呢，已经有相关单位人员前往处理了，那么希望能够赶快处理完毕。在此之前，也希望大家经过湖口中正路一段民生街的路口的时候要小心，尽量的远离这个车祸的现场，不要好奇影响到您的这个专注力。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80.3湖口路段前路间呢，说有故障车停放。那刚刚说啊，这个路段是路间开放的路段哦，所以说很多车辆驾驶熊熊看到了以后呢，就紧急刹车，还造成了有点惊险的状况哦。那另外国道三号北上107-95过了香山路段，一路到过宝山路段的内侧有工程在进行。那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9.6，那在五羊高架的杨梅校前路交流道前，原本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一度还回堵了有3公里的车阵的状况呢，已经。

解除了。有任何最新路况，欢迎朋友们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提供给警广。那免付费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再按2就能够提供桃园还有新竹县市的最新路况了。也欢迎朋友们都加入，踊跃的加入我们警广路况服务的行列。警广新竹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4.9 FM949， 欢迎朋友们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频道。另外呢，在台61线在南下 11.5 公里林口路段之前呢，说还是维持有车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11点06分，中秋节快到了，来听一首应景的歌。那这首歌曲呢，是由王菲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这首歌曲是由王菲在王靖雯时候的一首比较早期的歌。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词呢就是苏轼啊，苏轼的水调歌头啊，所以说这个古人的词呢还是有时候在现代的人谱上去以后听起来还是真的有那么一番诗情画意的。昨天是922无车日啊，昨天我在这个新北市呢坐公车啊，结果要刷卡的时候啊，傍晚的时候刷卡的时候，诶，这个他把那个悠游卡感应机呢给这盖住了，不让你刷了。为什么呢？因为922无车日呢他就是free 啊，就免费啦啊，所以说也是意外的惊喜啊，让我又想起了922是无车日。不过要达到无车的境界呢还真的是蛮困难的哦。那我们台湾这个车辆蛮多的，台湾的道路上最大的问题是车种太多了，车种太多。以前其实在台北市有跑过新闻，跑了20多年哦，所以那有一些很重大的，我们一些这个重大的交通政策呢，我们都曾经参与过这个讨论哦的一些过程，在议会里面啊，这个跟官员议员啊这个互相的诘问啊，那我们这个就在旁边听啊，所以很多重大的政策呢其实就在那一个时间落实，大概在民国80几年到90几年陆续的有一些重大的交通政策逐步的落地。那事实上我们现在走在人行道上，很多桃园的朋友就说啊，我们这个道路啊好像这个有时候啊走一走然后就走到马路上来了这个当然我们桃园是一个发展快速的地方啊，很多以前那种属于桃园县时代啊，属于桃园县时代那种城市的规划呢现在正在大兴土木的翻新啊所以这些这个现代化的一些人行环境呢可能还要给他们一些时间来去完善啊，我想那但是呢在人行道上现在也还是有一些人在那边横冲直撞的那特别是有些车子它就是没有什么声音的那种很可怕，所以有时候走在马路上呢就会要稍微回头看一看。如果你走在马路上走在人行道上面，如果突然要变线你可能要突然间改变你的行走的路线呢，你就还是要稍微看一看左右边啊，后面有没有人在，有没有那种没有声音的车子啊？所以真的，我们在台湾，我们的这个国民的这种公民的素质啊，大家还是要慢慢的去培养。有些时候啊，这个你虽然说骑着这种自行车啦，或甚至这个滑板车啊，在人行道上面，但是事实上，这种车子如果万一碰撞到别人，擦撞到别人，造成别人跌倒，有时候也会酿成很严重的伤害的所以说千万不要这个掉以轻心了。11点13分，在国道一号有一些施工啊，在北上90到68过竹北到右势路段前内侧，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应该是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107到95公里过香山路段一路到过宝山路段的内侧都有工程哦。那刚刚我们说新竹县湖口的中正路一段民生街口有机车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毕的讯息传来，在此之前请朋友们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80.3湖口路段前的路间，刚刚说故障车停在这边那这个路段是可以通行路间的，所以说有些驾驶呢行驶在路间上熊熊看到呢这故障车竟然就定在那边就吓一跳所以还是要小心，因为这个还是没有处理完毕的讯息传来，就在国一南下80.3湖口路段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停在这边，请大家多留意。继续呢收听这首歌曲，由郑智化所演唱的《星星点灯》。

朋友们听到歌曲郑智化所演唱的《星星点灯》，我们也听过了《但愿人长久》，也听过了《星星点灯》这个星月交辉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城市里面，看看璀璨的夜景。这首歌曲是由邓丽君所演唱的《香港之夜》。

香港之夜，我们刚刚听到歌曲是由这个 Teresa 邓丽君所带的歌。11:24，那有关于中秋连假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大家回去会不会碰到，出去玩会不会碰到一些这个车流啊。那关于这一点呢，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有一些提醒哦。那可以说在这个今年9月25号是中秋节礼拜五，9月28号是教师节，这两个节日呢刚好是接连周休二日，所以说形成了4天的连假。那这个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呢，中长程南下的车场呢会在9月25号上午出现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5号还有台61线的新竹路段。那整体尖峰时段的预估从9月25号的早上7点到9月25号下午1点。那至于北返的车流呢，预估会集中在9月27号到28号，每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9点。那建议用路的朋友可以提早出发，或者是在出发之前呢，先上网查询路况的资讯，避开拥塞路段跟时间。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括这个高架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交流道跟国道3号的木栅到香山

山路段呢，各个交流道南路的匝道呢，也会在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那届时呢要提醒用路人特别的注意。所以呢，北区分局建议这个用路朋友中短程旅次啊，可以利用台61、台1线、台3线跟台31线来作为桃园、台北跟新竹间往返的替代道路。那北部地区往返宜兰花东地区的用路人，如果遇到国道5号拥塞呢，可以考虑改走台9线。那此外呢，因为台2线的芙蓉海水浴场周边路段呢，因为每一次连假呢都有易拥塞的路段哦，加上正值举办这个芙蓉沙雕祭的活动，吸引很多人前往游玩，那因此呢，交通拥塞情形呢会更加严重哦，所以也建请用路人提前改道，来节省您宝贵的行车时间。

朋友们，这首歌曲是由金明他在小时候所演唱的一首评剧。稍后呢，请朋友们收听景广新闻，我们在半点钟的新闻之后再回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现场。

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3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115年中秋及教师

0: 雅区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的路段，以及多良火车站的路段等义勇赛的路段，我们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了。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50 跟413.950公里处，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施工区域继续维持交管。连续假期间，它会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跟南下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的方向行驶。
1: 到警分局表示，民众连假期间出发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状况，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驾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标志标线号制指示行驶，且勿任意违规停车，并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请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届满一周年，虽然堰塞湖已经消失，但上游土沙超过2亿公吨，各防灾单位仍持续防治潜在风险。一年来，光复乡民生活大致恢复，但百业萧条，水稻也无法再种植，重建之路还在继续往前迈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满一年，光复街道大致恢复旧有景观，重灾区佛祖街还是堆着厚厚土沙，光复糖厂后方中继屋安置32户灾民，家园重建不易，店家虽然多重新营业，但冷冷清清都早早关门，生意难做，有人选择离开另谋生路。洪灾当下，许多农田被厚重的泥沙覆盖，地址改变，农政单位协助进行土壤改良，成功转作玉米、黄豆，稻田则因为农田被垫高，灌溉水源也有问题，水稻难以复耕。花莲农改场副研究员倪礼峰说，
4: 受灾的农田通常农地都被垫高了，而原来的水圳就算有通，水也不容易灌进去。第二个问题是水源，马太安溪的取水口已经破坏了，取水的渠道也已经都没有办法运作。
3: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马太安溪原有堰塞湖坝体残存的土沙量还有2.36亿公吨，土沙仍可能随降雨大规模坍滑再形成新堰塞湖，不能掉以轻心。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进行河道疏浚1800万立方公尺，但还有2200万立方公尺。成功大学近期在马太安钢便桥安装高泥沙浓度自动化监测系统，希望为未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新闻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2: 宜兰东山红文旦首度进军国际，8公吨粉红果肉鲜果正式专柜运送新加坡。透过县府和农会携手合作，严选高品质红文旦进入当地大型连锁超市，打造秋季限定的送礼和节气美食新选择。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东山乡文旦占全宜兰县60%以上，其中红文旦肉质细致，酸甜平衡，因此宜兰县政府和东山乡农会积极推动农产海外拓销。这次出口果品经过严格甜度检测与产销履历验证，成功打入新加坡的连锁超市。农业处长李新泰说，
6: 持续要进入中秋前，也就是白露之后，我们就是我们宜兰的这个文旦的一个盛产期。那我们今年呢，梅河的这个红文旦的部分，那我们要进军到新加坡，首波大概是8吨左右，那我们大概会先试一下那边的一个华人市场的一个情形。
5: 东山乡农会指出，红文旦成熟期较晚，产期短暂且风味独特，这次采取限量精选策略，并透过冷链运输确保品质，未来除了在当地通路办理试吃推广，更期望借此累积外销经验，逐步带领宜兰在地特色农产走向国际精品水果市场，为农民创造更高的收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 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和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而从晚上开始，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

0: 半岛降雨的几率会增加，在这些地方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30，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

11:37，在五分钟东台湾新闻之后，继续回到金广新竹分台 FM94.9，漫步在云端，我是俊杰。这段时间，我们首先听到歌曲是由韩培娟所演唱的《海里来的沙》。

刚朋友们听到歌曲是由韩佩娟所演唱的《海里来的沙》。继续呢，这首歌曲是由裘海正所演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原本是童安格唱的，不过我觉得裘海正的版本其实也蛮不错的，来听听看。

听到歌曲杨乃文的《证据》。11:48，在国道3号原本北上107到95公里之间，过香山路段一路呢到过宝山路段的那一侧一度是有施工的。那现在呢，北控说呢已经收工了，快中午了，被假崩啊啊，所以现在工程结束。不过呢，在国道1号北上90到68过竹北一路到右势路段前那一侧还是有工程。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新竹县湖口乡的中正路一段民生街路口刚刚发生了机车自小客的事故哦，还没有解除状况的讯息。好，那有任何路况讯息0800-0001-23可以提供给金广新竹分台，但是要按2、哦、要按2就可以提供桃园新竹县市的最新路况了。0800-0003-97里、哦、也谢谢朋友们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提供路况，丰富我们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的服务内容。好，那来看看这个有关于这个施工的消息啊，这是书面的消息，可能这个要特别要提醒大家了哦。就是在这个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公路新建工程分局说啊，配合该分局办理台61的新竹段77K 到85.86K 的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哦，这个侧车道路面改善作业从即日起到9月28号礼拜一，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会封闭台61线77.64公里，也就是公口街28巷，一路到台6185.2公里。南港街106巷之间，总共有9个平交道路口，一侧的车道，一线车道。现场是有2线呢、啊，会封闭这个一线哦，所以说请用人要在这段时间呢要特别小心。继续呢，听下歌曲，500 China Blue 所带来的歌《挪威的森林》。

旁边听到歌曲是由500跟 China Blue 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挪威的森林》。在新竹县竹北市的新荣路二段往西，介于县政二路跟县政九路之间的外侧车道，说有施工哦，也造成现场的拥塞。所以说，竹北新荣路二段这个往西，介于县政二路跟县政九路之间的外侧车道施工呢，造成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的情形，请朋友们在车多路段行驶要特别留意。时间呢是11:55，在中午之前，我们最后这首歌曲呢安排的是由邓丽君、由小邓呢所演唱的歌《我只在乎你》。稍后呢，请朋友们注意收听中午12点的整点对时。

是萧煌奇。眼睛虽然可以看清许多事，但有更多事情只用眼睛去看是绝对不够的。收听景广，可以让你看得见也听得见。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三重

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2到191公里之间，和美路段的中线车道掉落大型锁头，国道五号南下7到10公里，在乌涂隧道开始到蓬山隧道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4公里，三重路段前外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231.5公里，在台西路段前有白色的泡棉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者零容忍，不能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中午的12:02，景广漫步在云端，新竹分台 FM94.9，欢迎朋友们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频道。有任何最新路况讯息，关于桃园还有新竹县市的，朋友们可以透过0800-000-123再按二提供给我们，也谢谢您。这段时间我们首先听到歌曲是由 Barbra Streisand 所演唱的 Woman in Love。

听到歌曲是由 Barbara Streisand 所演唱的 Woman in Love 恋爱中的女人。那 Barbara Streisand 呢，其实今年已经84岁了哦，已经，不过她真的是非常有才气，而且她在美国的演艺界呢是非常有力量的人物哦，有权势有力量，而且她非常有才，真的是六边形战士那一种的。12:07，继续呢，听到歌曲由 Leo Sayer 所演唱的歌《More Than I Can Say》，爱你在心口难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

0: 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书， 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2:11，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一定要小心防诈。有任何疑问呢？相关的疑问可以透过165这个防诈咨询专线来去咨询求助，或是拨110跟警察机关来去寻求就他们的这个确认，还有这个协助。继续呢，听到歌曲是由 Dan Fogler 所演唱的歌曲《Longer》，天长地久。

0: 要骑这紧啦？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4: 12:16，桃园的捷运建设呢，可以说是这个多线齐发。

那今年底呢就能够传来好消息，捷运绿线的第一阶段北段的七站呢，渴望在今年底就能够通车营运。那么这一点呢是很多桃园市民所期待的。继续呢，听到歌曲是由张飞所演唱的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叫 Theme from Summer Place。

Sing from Summer Place 由张飞所演唱的歌，张飞是很能够唱歌的、哦、所以说真的是也是一个六边形战士。接下来听到歌曲 Love Hurts， 我们来听 Jason Donovan 所演唱的。时间呢是12:19，您所收听的节目呢是 FM94.9 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静杰。

朋友们，歌曲 Jason Donovan 所演唱的 Love Hurts。 12:23，继续听到歌曲是由 Air Surprise 所演唱的 Lost in Love， 迷失在爱中。

Lost in Love 这首歌曲由 Air Supply 所演唱的歌。时间过得很快，那以前 Air Supply 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呢，我就有到现场去哦。那个时候是在台北的中华体育馆，也就是在白馆。那时光匆匆，现在已经过了很多年了，但是呢，听到 Air Supply 的 Lost in Love 还是觉得说很亲切的一首歌。很快的，我们今天两个半小时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朋友们在周三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的收听。那静杰在这边祝福大家有个非常丰富的午餐，然后下午再开始这个一个下午的工作，然后都能够顺心如意。在一点钟我们继续由佩蓉为大家来服务，欢迎朋友们锁定景广新竹分台FM94.9 的频道，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

0: 新广午间新闻。
1: 最低工资审议会明天召开，劳长认为有望突破3万元。日本关东风灾至少9人死亡，500多栋住宅遭殃。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3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明天将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双方对调幅期待不一。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明年最低工资调升的几率高，有机会突破新台币3万元，但实际调幅仍需由审议会决定。记者朱瑞。

0: 瑞森报道。
1: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生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

0: 3万的机会是蛮高的。
1: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乘数反应，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重创日本关东地区，引发淹水、土石流等灾情。青叶县与神奈川县政府今天新确认2名死者。截至今天上午8:30，这场风灾的罹难者增加到9人，且目前仍有4人失踪。各地政府与自卫队等单位仍在持续搜索失联者。内政部今天举行115年度行政司法监察3院防灾事联合培训专班开训典礼，首度携手3院共同办理防灾事专班，希望透过系统化训练，提升基层的灾害识读能力。记者林宇春报道。
3: 为了提升社会自主防卫韧性，内政部启动行政院、司法院及监察院防灾事联合培训。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初级应变及避难的行动，攸关人员安全，也影响政府核心业务是否能够维持运作。透过防灾式的培训，让机关运作不中断非常重要。
4: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能量，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来恢复我们整个机关的运转。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是下班在家，我们也希望在家里面每一位家人都能够共同有防灾的能力，这个万一如果说台风地震任何状况，小到我们手被割伤，我们都知道怎么处理。
3: 内政部指出，本次专班培训限制人员约100人，以确保政府的核心行政中枢、司法服务及监察运作在灾时维持稳定不中断。目前已经培训19,000多名防灾士，正稳健朝向200,000名防灾士的目标迈进。未来将持续扩大跨部门的合作，将防灾概念融入公部门及机关文化，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台湾。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前社工督导江姓女子涉嫌利用照护受监护老人家的机会，在1年多盗领5位长者共1200万元安养金，检警巡线将她具体到案，讯后依贪污重罪向法院审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监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1年多内盗领5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监警搜证后巡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扣到多个名牌包。
6: 艾玛是用这款买的吗？
7: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哦。
5: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江姓女子涉犯贪污、公务员侵占财物重罪，并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申押警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攻势猛烈，涨幅扩大到超过500点。不过随着中秋连假将至，观望氛围转趋浓厚，目前上涨308点，指数来到48,108点。记者游淑妍报道。
8: 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会谈，加上国际油价连日走低，美债殖利率降温，美国科技类股走强，多头气势延续到台股，大型权值股表现突出，中小型股攻势相对温和。不过中秋连假前的持股调节氛围也逐步浮现，分析师江庆才说，
9: 因为创高又有一个长假效应嘛，所以量能不济，当然就是比较会做一个震荡整理啦。但是基本上仍然维持类股轮涨，昨天强的，今天就稍稍弱，今天就有台积电来撑盘。那接着下来，在中秋节之后，会不会中小型股也做一个补涨？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门的一个要点。
8: 分析师指出，台股收复先前回档修正的势头，短中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但整体量能与上半年 1.6 到 1.8 兆的大量区

0: 还有差距。不过目前台股市值已经跃居全球第四大，包括 GDP、 外销、上市柜营收都让基本面底气十足。若是国际地缘政治情势持续改善，预期中秋节后指数向上的机会依旧偏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贩毒集团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打造高科技大麻温室，宝山总队第二大队与检警联手侦破，查扣市值超过2000万元的毒品，成功断绝毒品源头。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接获情资，某犯罪集团涉嫌隐身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内，利用高科技设备一条龙栽种大麻，于是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嘉义市警局第二分局、嘉义县警局民雄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动两波搜索，将制毒师廖姓和陈姓两名嫌犯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活株67株及专业培育器材。宝山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3: 警方调查嫌犯租用民宅，打造具有定时光照与空调之自动化温室，并由陈显担任制毒导师传授扦插法，将一株大麻成功分支成67株活株，现场一查扣 ketamine 酶定及毒品咖啡包，总市值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2: 警方表示，所幸及时破获这处扦插法种植大麻工厂，如果长久分株繁衍，对社会危害重大。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嘉义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强力防治毒驾与酒驾，彰化县政府编列经费提供警察局采购毒品唾液及原物快筛试剂，展现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温玉红大队长表示，今年查缉毒品累计查获各类毒品案共1339件，其中破获、制造、运输、贩卖等重大源头案件达118件，毒品分装厂35处，查扣各类毒品总重高达25214公克。同时依据警政署最新的毒驾执法程序展开大执法工作。
5: 当我们同仁发现到我们驾驶人有一些行为异常，例如蛇行、车身摇摆、无故加速或临停的状况，拦查下来之后，发现到我们驾驶人有语无伦次、意识模糊、注意力无法集中的一个情形，或者是车祸肇事，或者是车内有发现到毒品等等的一个疑似毒驾的太阳之后，我们同仁就会使用唾液快筛试剂，并且全程来做一个录影。如果唾液快筛阳性的话，我们就会当场举发，并且移至相关的车辆。
4: 在王惠美县长支持下，县府编列毒品相关经费985万元，采购毒品唾液快筛2400剂，以及毒品原物快筛试剂13100剂。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预估国五单日双向车流量将突破7万辆次，因此北上将有3天实施高承载管制，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的宜兰好行3日券和客运优惠。记者朱敏报道。
6: 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2天国五车流量将达到7万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7: 车流量会到达7万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耐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在北上的部分从9月26号、27号、28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那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6: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3日券，民众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次搭乘市区客运、国道客运及台铁区间车。此外，国道客运也享有原票价6折及 T-Pass 优惠，转乘在地客运还有一段票免费，欢迎民众多加利用。金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1: 中秋节吃柚子应景，不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奕豪报道。
8: 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

0: 有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两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1: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0: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三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热带性低气压 TD29 预计明天增强为台风舒利基，26号可能达到中度台风等级。中秋节天气稳定，赏月的几率高，但山区要留意午后阵雨。记者杨欣报道。
3: 中秋连假各地以多云到晴为主，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局部可以达到33到34度，因为云量偏少，清晨辐射冷却明显，竹苗地区低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准台风舒利基预估朝西北西移动，27号抵达日本琉球南方海面后北转，但部分模式预测路径偏西，更靠近台湾，后期不确定性高。
4: 那至于在强度方面，基本像目前是热带性低气压，那预计它明天就有机会增强为台风，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好，到了26号左右就有机会再增强为中度台风的一个情况。到了周五，也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哦，整体上来说，其实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为主，比较偏向还是午后的一个阵雨的情况。然后还是以嘉义以南地区比较偏山区的地方，可能午后的一个雨势相对会比较多一些。所以预计在中秋节这天，其实各地基本上要看到月亮的几率相对都是会比较高的。
3: 下周一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降雨几率提高。此外，26号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绿岛沿海有长浪，彰化以北及澎湖26号到30号适逢年度大潮，涨潮期间需要留意积淹水情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华盛顿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安人士表示，北京近期透过军事施压、经贸诱因以及认知操作等多重手段，试图利用美国面临中东、俄乌战事以及其中选举等压力，创造战略空窗，争取美方降低第一岛链军事与安全承诺。不过，国安人士认为，在川习二会之前，美国及友盟并非只等待美中领导人会谈结果。例如，美日韩外长周一在纽约会谈，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适当国际组织，都显示印太国家正同步建立安全供应链以及经济安全框架，降低单一会谈可能造成的政策急转风险。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6 到 3.7 公里过了八堵的内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南下210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浮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92.3 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万大桥上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北上392公里在高屏大桥的中线车道有大铁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他表示台日共同面临传统安全及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挑战，他期盼双方持续深化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合作，确保区域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

0: 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日本众议员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率领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成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日同处第一岛链，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共同面对地震、台风等天灾以及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自我防卫实力，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才能守护民主、和平与繁荣。
2: 我非常期盼在维新会各位有志之士的支持之下，台日之间能够不断拓展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合作，深化包括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的合作，也确保区域的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践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1: 前原诚司致辞时表示，这次访台有三大重点，包括安全保障、 AI 发展以及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关于公司协力及民间融资提案，希望了解台湾在数据中心、内容产业等领域的相关做法，学习台湾经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内壮游旅行社实行负责人招揽东欧旅游团，但收钱后却没有汇往当地，还伪造汇款单取信团员，导致27名团员险被丢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伪造文书罪嫌将实行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仅仅查出壮游旅行社实行负责人两年多前对外招揽东欧巴尔半干岛单飞13天的旅游行程，每人团费要11万多元，包括加一名执行医师等27人报名参加，并先后缴交了144万，并先后缴交100多万元的预付款。事后实行负责人因资金周转出问题，在收取款项后不但没有汇往东欧在地旅行社，还伪造汇款水单给团员看，并改由其他领队带团，结果27名团员到了当地遭到地接人员扣留，在遗失先垫付相关款项后才没有被丢包。检方侦查后依法将实行负责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4: 执行被告涉嫌伪造外汇水单案件业经侦查终结，依刑法行使伪造准司文书罪嫌提起公诉。
3: 据了解，实行负责人到案供称因台风影响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才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当地的旅行社。检方调查后认为负责人收到团费后确实有协助旅客安排住宿，主观上没有诈欺的意图，因此只依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小港警方围捕一名持有枪械的通缉犯，嫌犯企图驾车冲撞逃逸，专案人员临危不乱，采取防卫夹击，持枪强势戒护，当场压制逮捕归案，有效展现警方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的坚定决心。记者徐俊修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掌握因案遭通缉的无姓嫌犯在辖区出没活动，为防止不法分子危害社会安宁，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他所使用的车辆和藏匿处所，部署警力埋伏。小港派出所张玉书所长说，
6: 于22日晚间见无嫌驾车返家时展开包夹围捕，过程中无嫌企图驾车冲撞侦防车脱逃，员警临危不乱，持枪强势喝令压制逮捕，并在车内查扣相关改造枪械及毒品等违法证物。
5: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碍公务、公共危险罪及肇事逃逸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小港警分局呼吁，适逢重要选举将届，警方全面启动查查不法与净化辖区治安作为，对于任何企图破坏社会秩序、挑衅公权力或逃避司法制裁的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强势严办到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桃园市政府推动交通科技治理，除了有三个月宣导期跟简讯通知，也严应结合桃园市民卡 APP 建立通知机制，让民众及早掌握名下车辆的违规情况。记者静杰报道。
7: 桃园市政府表示，科技执法原本就设有法定三个月的宣导期，期间只会通知驾驶人违规，不会开罚。但市府目前也严拟结合桃园市民卡 APP 建立通知机制，只要民众完成车号绑定，如果在三个月宣导期内有科技执法违规，系统就会主动透过 APP 通知，让车主可以及早了解路口交通规。

0: 则变更情况。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宣导期的最后一个月也会以简讯通知车主，希望透过多元管道强化宣导成效。
1: 第二个备案就是在最后一个月，好，那由我们交大委外来办理，用简讯来通知违规的车主。
0: 桃园市政府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主委廖修武表示，考量寄发纸本通知单恐令民众误认是罚单，因此市府县政规划结合市民卡 APP 办理，一旦民众完成车号登录，系统就会依照科技执法记录主动推播提醒，让用路人在宣导期内就能够掌握路口科技执法上路的情况。相关技术整合县政会同警察局研议。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迎接中秋连续假期，为了疏解交通拥塞，屏东县警察局将运用科技进行各项管制，同时执行智慧号志交控系统与即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请用路人注意道路引导牌面及远景指挥形式。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说明，中秋连续假期有四天，为了维护境内的交通顺畅，将调阅分析台一线南北车流量进行评估，适时也会发布启用调拨车道以及分流措施。局长甘延明说，
4: 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即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
3: 另外，警方也结合南工分局出动空拍机，严密监控台一线以及台九线沿线的车流，以及时派遣警力快速疏导车多的拥塞路段，并严格取缔交通违规，架设录影机方式严格取缔台一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的汽车，以免违规征道造成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北市三重区一家烧肉店日前发生火警，其中九人从二楼逃生，挤在仅50公分宽的露台冒险跳跃，酿成轻重伤。消防局表示，该店家办理安全设备检修皆符合规定，后续将进一步厘清责任。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三重区烧肉 Smile 20号晚间发生严重火警，当时正值用餐时间，有9名顾客在二楼用餐，因为浓烟及高温无法从原有路线下楼，转往逃生窗之后，又遇到缓降设备及儿童餐椅阻挡，且窗外也只有50公分宽的小露台，最后只能冒险从二楼跳下。对此，市议员彭佳云陪同受害家属出面时提到，消防安检不能只看图面上有逃生窗、缓降设备及通道就认定现场具备安全逃生条件，应该实际比对核准图及现场状况。
6: 为什么消防安检都是通过的？那这么频繁发生的火警，为什么没有加强这个安检的强度？以及当时候的逃生动线，民众也质疑说其实是有被挡住的。
5: 面对一场火警凸显出逃生疑虑，消防局说明该场所申报资料符合规定，市府也依规定办理消防安全检查。另外，后续也会在稽查公安时，适时指导店家熟悉操作避难设备，并检查避难器具周遭操作空间有无障碍物影响使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秋烤肉怕负担，掌握我的餐牌概念，营养师教你聪明搭。台南安南医院营养师设计鲜柚烤肉沙拉，增添蔬果，自制优格酱，清爽过中秋。记者为金妮报道。
7: 中秋节烤肉是不少家庭团聚的应景活动。台南市立安南医院营养科白永轩营养师表示，中秋烤肉不必为了健康完全忌口，只要掌握卫福部我的餐盘概念，调整食材比例跟烹调的方法，也能兼顾美味跟均衡，设计出美味又饱足的鲜柚烤肉沙拉。
8: 以四人份鲜柚烤肉沙拉为例，我们将传统以肉类为主的组合重新分配，增加蔬菜、全谷杂粮跟水果的比例。主食类可以选择全谷杂粮类的地瓜、玉米及南瓜，搭配鸡腿肉、猪肉片作为蛋白质的来源，再加入美生菜、罗曼或者一些烤蔬菜，像是彩椒、杏鲍菇和节瓜等等，再使用当季水果柚子与优格混合成清爽的酱料，制成一盘健康又美味的沙拉。
7: 营养师也指出，若因为服用特定药物需要避免食用柚类，可改以芭乐、苹果等当季水果替代，并依照医师或药师的建议来选择。学会搭配跟掌握分量，烤肉时多一些圆形食物跟蔬果，少一些加工品跟重口味的酱料。

0: 再搭配无糖的饮品，也能让中秋餐桌吃得更加均衡，少负担。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月圆人团圆，日照中心提前营造温馨的节庆气氛，安排社区手作老师带领长辈 DIY 制作晶莹剔透的水晶月饼，度过充实又有温度的乐龄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田中秀和院邀请社区 DIY 手作老师带领长辈制作特色水晶月饼，从挑选芋头、绿豆等不同口味的内馅，到揉馅、捏皮、包馅，再利用模具压出造型，每个步骤都由长辈亲手完成。
3: 包起来，
2: 看似简单的揉捏压，不仅充满趣味，也让长辈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活动手部，享受创作的乐趣，成为独一无二的中秋限定款。长辈也聊起过去和家人吃月饼赏月的时光，通过熟悉的节庆元素，唤起珍贵的生活记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晚间开始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6到3.7公里，过了八堵内线车道有扫把掉落。稍早在南下210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西罗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五股出口在槽化线上有小货车抛锚。

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2.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Hello， 朋友们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9月23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三。今天周三呢，在节目当中一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的，同样呢是我们的天气方面的资讯。那今天呢，白天各地哦是这个持续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部分呢，基隆跟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是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达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呢会在更高一些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呢建议大家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在低温部分呢，夜晚清晨稍微比较偏凉，北部跟宜兰花莲大概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则是25到27度。那从晚上开始呢，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降雨几率是

增加的，在这些地方呢，晚上外出建议携带雨具来备用。另外，今年第29号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2180公里处，向西北西来前进，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短期内对台湾天气是不会有影响，不过这个周末之后呢，就要留意它的动向了。另外，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的环境风场吹的是东北风，中南部则是位于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创浓度容易上升。在宜兰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另外，在北部竹苗、云嘉南、高屏，还有马祖、金门、澎湖，则是普通。中部地区呢，空气品质则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哦。

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了。1968即时路网图，看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路段有一些施工的情形，还有拥塞，分别是在国一南向的68到73公里，但是右师跟杨梅之间呢，有一起移动性施工。继续往南走，来到新竹往新竹系统南向路段，时速大概是40到45公里，这边特别的塞哦。这里呢是受到国一南向98到100.8公里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所以后方这个路段呢持续是车多。以及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向110.4头份路段，还有北向108到107公里，有两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2.4公里，这是要往中立前的路段呢，出口匝道拥塞下交流道呢，会需要排一下队。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往林口方向，车速是低于60公里，车子真的还是比较多。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二机场系统往南桃园东向，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目前在国三南下92.2公里，过竹林路段要往宝山休息站方向呢，这里有故障车辆停放，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呢，这里是在这个国三，我们刚刚说到有故障车辆停放，对不对？这边有详细的资讯了。好，是国三南下的92.3公里，过竹林路段的路肩有一辆军用卡车抛锚停放，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然后在持续等待处理当中。以及我们看一下，这是在竹北市的市区路况，这里呢是在这个新隆路二段介于县政二路和县政九路之间，但是比较靠近县政九路口，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导致后方拥塞。再重复一次，这是新竹县的竹北市新隆路二段，然后介于西行方向，介于县政二路跟县政九路之间，比较靠近县政九路的路口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导致后方拥塞回堵，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原子邦尼，孤单会消失，离开不见。

时间来到下午1:15，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个呢是近期呢在国际上面哦有一场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会晤即将要来登场了哦，就是呢川普跟习近平接下来呢又有一次的会面哦，那就是预计在24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呢会来造访白宫。好，那随后呢川普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也会跟外国领袖会晤哦。那不过呢目前呢在美国的这个媒体圈呢是有一项这个法律的论战哦，也就是呢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呢是发起了罕见的集体抗议，以实质上联合

来抵制呢报道总统川普的方式来回应呢这个白宫禁止三大媒体进入的决定。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根据法新社的外媒的报道呢，川普在9月18号的时候下令禁止包含 CNN MS Now 还有 Political 的这三大这个媒体的记者呢进入白宫。好，那这三家媒体呢也随即向法院来提出了诉讼。那其实川普跟 CNN 一向都是不对头，甚至常常呢是在记者会上面有一些交锋啊等等那现在呢更是直接下令禁止这三间媒体记者来进入白宫进行采访。那为了要声援这一些遭到封杀的媒体呢，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还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福斯Fox 还有国家广播公司 NBC 是罕见的宣布暂停白宫的供讯联访。那这个供讯联访呢是指由一组电视台代表进行现场拍摄并且共享画面。那原本呢排定在这个当天呢进行供讯采访的值日生呢刚好就是 CNN 所以就没有说就是避免呢大家全部一窝蜂都是挤在那边，然后每一家都要画面，就不如呢我们说好就是由一家来统一拍摄，然后之后其他家的这个媒体都可以呢一起来使用拍摄到的这一些素材这样子。那五大电视频道呢在联合声明里面表示说，民众有权接受正确且独立的政府资讯，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反感特定新闻报道就限制媒体组织。那其他的新闻机构也是采取行动声援，包含了美联社、法新社、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等等多家媒体呢都决定以行动来声援就是不刊登总统活动的相关照片。这个声明呢也是演变成为川普政府跟媒体之间一场几乎前所未见的意志方面的较量那这场抵制行动呢也立即带来了影响，像是白宫南草坪巨大荒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的剪彩典礼呢就只能够透过白宫网站进行网络串流转播那甚至川普的致辞内容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转播之下甚至是没有办法听太清楚，因为没有专业的媒体进场来协助呢进行直播。好，那另外而且本周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是准备要造访白宫。好，还有川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跟外国领袖会晤的场合呢可能恐怕都没有办法进行电视现场直播那川普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呢则是回应的非常强烈，批评媒体是癌症并且指其为是国家安全的威胁。那另外现任副总统步入政坛前曾是 CNN 评论员的范斯呢则是指控这些媒体是散播偏左的宣传。好，那目前呢两方的一个立场还有呢两方的这个目前都是僵持不下那目前呢看起来白宫的一个最新动态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直接在美国的新闻媒体上面来去做呈现而且这其实都是国际蛮知名的一些媒体所以可能有一些外电也会用他们的这个内容的一些形式来去做报道。那缺乏画面的情况之下呢可能真的要看这个过后要怎么样来去做协调就是针对于呢就是禁止他们进入采访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违法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在一起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 JJ 的歌声《背对背拥抱》。

来自于好、哦、这首歌曲呢，傅思超的歌声，我们背对相望、哦、那呢也有运用到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童谣《两只老虎》的旋律在其中。好，那么呢，之前有其实在听那个《两只老虎》的时候，也会很困惑，就是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嘴巴，就是说到底是尾巴还是嘴巴还是什么耳朵之类的，就是唱到后面大家都已经有点搞不太清楚歌词了哈。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待会儿一点半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喽。我们音乐声中呢，待会儿再见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爆出社工侵吞受监护长者财产事件，卫福部表示已经发函北市府尽速启动行政调查，依附惩戒，最终将废照不得再考。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卫福部社会救助及社工司司长杨雅兰表示，该起社工侵占长者财产案正由司法机关侦办中。依社工师法第七条，社工师如果因为业务相关故意犯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依法得以废止他的证书还有职业执照。社工师遭撤照之后，无法再考照。另外，卫福部也已经发文台北市政府启动行政调查，如果认定涉案社工有业务重大过失或不正当的行为，违反社工师伦理守则，可依社工师法第十七条依附惩戒，惩戒的结果也将公布在社工师惩戒查询专区。
3: 如果有司法判决，就可以直接来做依法后面的一些废照。但是，因为现在还没判定，所以他可以走那个社工师法十七条来做依附惩戒。这个就必须要由他的主管机关来经过行政的一个调查，认定这个人有在业务执行上，有重大过失或不正当行为，最终可以废照。
2: 超高龄社会来临，独居老人恐怕越来越多，如何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现行老人福利法和民法规定，成人监护可以由地方政府亲属或专业人士执行，

0: 针对这个案件，将与北市府讨论补强管理执行面与现行法律的不足。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过去曾经是南彰化地标的黄金帝国大楼，经历921震拆后，荒废闲置长达25年。县政府展现行政破

0: 边再次谢谢我们建设处于长期以来对于黄金帝国这块土地上面的一个用心规划，那也要谢谢我们这个交通处配合把这个地区开辟出81个停车位。那报告乡亲现在可以进来到我们这81个停车位，月租费是3600哈，一个小时40块钱，善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场地。
1: 县府建设处表示，黄金帝国基地规划未来新建地标型住商大楼，同时回馈设置园林派出所、长照或多功能里民活动中心等公益空间，打造兼具生活便利、繁荣商机和公共福利的战前新核心。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农村再生及永续发展，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县内赛结果出炉，三组获金牌奖的农村将代表苗栗进军全国赛。记者陈怡玲报道。
3: 第四届苗栗县金牌农村竞赛自七月起到九月初办理县内赛，经县地访视与评选，选出经营铜牌农村荣获金奖的三组社区，将代表苗栗进军全国赛。县长钟东锦说：“
4: 那金牌有后龙的水尾社区哈，还有我们西湖的龙洞社区，那另外还有三义的这个双潭跟圣心社区哈，现在这个社区的经营哈，真的不太容易哈，因为要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哈，尤其他们都把社区做得非常的有特色哈，这一点非常的难得，所以今天其实来苗栗县政府授奖，然后不管是金银铜这九个单位，我想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理想。
5: 我们县长挥舞的。”
3: 钟县长与农业部农村水保署台中分署分署长陈荣俊共同收旗，宣告苗栗金牌农村代表队成军，并为代表队加油打气，期盼旗开得胜，为苗栗争光。新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6: 新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

0: 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时间来到下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欢迎在新闻结束过后呢，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国一南下就是中立服务区，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驿的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另外呢，在这个国道部分的南向68到73公里呢，这是过右施路段，还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在进行。接着继续关心一下的是国道一号路段的北向，这是110.4。公里，这是头份，然后再过头份路段的108到104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这是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目前车速是50出头。接着我们再关心到的是呢，这个国道部分的国三，这是在过竹林的南向92.2公里呢，是有故障车辆停放。先前呢，就是说呢，有一辆这个军用卡车抛锚在路肩的状况。那如果朋友们行经还有看到的话呢，也欢迎可以来打电话告诉我们。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的北向61到55公里一起移动性施工在进行当中，这里是过了大溪路段。接着来看一下一起车辆呢，危险驾驶的情形，是在国一南下127.8公里头屋到苗栗路段的内侧车道，一辆休旅车被点名，尾号3977，不明原因闪双黄灯，没有切换车道，影响后方驾驶，不晓得是不是有什么突发的状况。好，那如果有突发状况也请如果闪灯之后慢慢就赶快切到这个路肩，不要影响到其他的交通状况了。另外在国三部分呢，南下的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散落大块轮胎皮，目前也已经协助通报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理想混蛋，《总有一天》。

0: 听金广就好。
1: 时间来到上午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卷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

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就是呢，在哦这个，因为哦，这个礼拜五呢，哦，这礼拜五呢也是要来迎接呢，接下来四天哦，放好放满四天的连续假期，就是中秋加上教师节。那接下来也有很多的这个连续假期哦，就是除了有中秋跟教师节之外呢，还有一个国庆日也在后面排队等着哦。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新竹市有推出了一项哦活动，也方便大家呢可以在采买的时候来做使用。因为最近大家应该也有一些这个采买的需求。好，那么呢，这个23号，也就是今天的时候呢，新竹市哦来发放了好事满足的加倍券，加倍券，那是迎来了第二波的发放。好，那这个高虹安市长呢是一早就前往北门公有零售市场来发放加倍券，带动市场的人潮与买气。好，那这个加倍券呢，其实也是因应美国关税政策平稳哈，这个传统市场的经济促销活动。好，那这个第二波的发放啊，那目前呢，其实也是大家哦，这个日常这些传统市场也是大家日常采买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也承载很多市民朋友共同的一些生活记忆。所以市府呢，除了就是希望大家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到这个市场来进行采买，促进当地的消费之外呢，也是让大家希望大家有更好的一个消费体验，所以有推动市场的重建，从建筑结构、公共配置到公共设施哦，好，那包含像是果菜市场还有北门市场这边都有全面的升级，也有导入呢耐震啊、消防跟无障碍的设计，那也透过公办民营的方式来引进民间经营的活力，打造更加安全便利舒适的一个采买环境。那这一次推出的加倍券的活动呢，是叫做好事满足，我的发音是正确的，不是满足，不是满足，竹呢是新竹的竹，好事满足的加倍券，那是推动100元换200元，就是大家呢只要走进哦这个公有市场，接下来还有两个发放的场次，一个是10月3号，一个是10月7号，那在这两天呢，你只要走到哦这个新竹市的只要是公有市场都 OK， 然后呢掏出你的100元的现金，再加上你的这个环保的用具，因为这次也是希望呢大家可以一起来响应环保，所以呢你拿上100元的现金，然后再加上你的环保袋、购物袋或者是说环保餐具，那这两个合在一起呢，你就可以用你的100块哦，然后呢换到加倍 double 的200元的抵用券的面额，好，就可以呢在这个就可以呢在这个市场里面，然后来去做使用，那使用的期限会直到10月中旬，一直到10月中旬，好，邀请大家呢把握接下来10月3号跟10月7号两波加倍券的发放场次，趁着双十节庆前呢来走进市场进行采买，享受呢这一次 double 加倍的一个优惠哦。

好，那其实对很多朋友来说呢，其实逛市场应该也真的是童年啊，或者是说跟家庭相处蛮重要的一个回忆，对不对？好，那常常都是在一些年节前呢要来去做采买哦。好，不过呢，我自己本人是没有这么爱逛市场，因为我自己本人有点太哀了，就有点社恐哦。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比较喜欢逛那种就是放我自己在那边看的那一种店家，所以我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喜欢逛超市。好，那市场呢，就是怎么说，就是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很喜欢他的人情味哈，还可以买东西送葱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对于这个 I 人哦，比较这个稍微内向哦，没有办法跟其他人打成一下子就打成一大片的人来说呢，就有时候那个市场阿姨叔叔的热情就是会有点吓到这样子，或者是说因为不常去逛哦，所以呢就会碰到一些状况，就比如说突然呢一摊前面就有很多哦这个。很多这个很内行的叔叔阿姨在那边哈，就是很认真的挑啊，然后呢，有时候就人头攒动，我根本就挤不进去，然后就觉得算了算了算了，我还是要到那个超市去买好了哦。那不过呢，也不得不说啦，每次在逛。跟着家人去逛市场的时候，还是呢可以收获满满，也是蛮快乐的哦。只是有的时候，就是热情没有办法招架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要一起来听歌了。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怡跟萧煌奇共同合作的歌声《Tsariki Sege》。

来自于 Penny 戴佩妮的歌声，这首歌曲《逛街》。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1:59，待会儿在2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过后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待会儿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就是今天周三的节目单元——消费加油站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两点钟。
4: 如果春夏，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叫。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9.6公里，过高科的中线车道有塑胶布掉落。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92.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路间的军用卡车已经排除。

南下301公里过水上系统，由大帆布掉落，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44.7公里过新化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散落物占用的南下车道目前全线管制当中。国道五号北上0.7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予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右摆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下午2:11，要来为大家进行呢今天的消费加油站的节目单元。不过呢，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先呢再汇整一下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有好几个路段呢开始出现拥塞的状况了。国一南下现在沿途从中立服务区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呢，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呢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哦。还有在国一南下过高架杨梅端沿途一直到湖口，车速也是不超过60，这里是受到南向73到78公里这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导致后方回堵。还有在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方向呢，车速也是低于60公里，这里是受到北上的95到93.5过新竹路段的移动性施工影响。还有沿线北上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也是车流瓶颈点，时速大概50公里。继续往北过桃园，沿途到林口呢，车速则是剩下不到40公里，这里应该是单纯车多，持续有拥塞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可能啊要多点耐心，稍后一下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新竹跟桃园地区请帮我们按2，由新竹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协助处理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消费加油站。好，那么呢，今天呢，在线上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消基会中区分会委员杨荣富律师。杨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今天呢邀请到杨律师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这其实是近期还蛮多朋友可能会考虑的一个体验，就是海外的这种游学的体验，一边呢来学习语言的同时，可能呢也可以顺便玩一下，自己身边就有蛮多朋友都会考虑就是要来这个游学一下子，那也是回来的时候会收获满满。不过有时候考虑到呢一些中途要代办的一些事项啊，很多东西要申请啊，所以可能呢就会考虑来找一些可能游学的代办人员来去进行申请，或者是说交由他们来进行代操。好，不过呢可能就会牵涉到一些的争议了。那今天呢就要来请教一下这个杨荣富律师，那其实是有一个案例要首先跟我们分享，对不对？
1: 对，就是说我们在之前3年前有处理的案例，就是说消费者有报名一个英国游学团，那个团费就像刚才主持人讲，那个团费都很贵，24万块，
0: 嗯，
1: 那隔天业者就叫他缴3万块的定金，
0: 嗯，
1: 那契约他连看都没有看过，那后来他就决定说他不参加了，就要通知业者取消，
0: 嗯，
1: 那业者就跟他讲说，你要取消可以，我除了不退给你定金以外啊，因为我花了行政规费35000块，
0: 嗯，
1: 而且你要赔给我一定的团费的损失10000多块，
0: 嗯，
1: 所以你要给我扣的款项总共要4万7000多，
0: 嗯，
1: 那所以除了这个定金3万不退以外，他还要求那个消费者要给他17000多，
0: 嗯，
1: 那之后就经过我们消基会调解，后来才把这个争议问题把它解决。那像一般我们处理到这种海外的一个游学团，一般会有几个问题，就是说消费者比较纳闷，就是说，
0: 嗯，
1: 我没有签契约，可是我缴定金的，那这时候国外的旅游契约有没有发生效力？
0: 嗯，
1: 那如果假设说旅游契约有发生效力了，那这时候我消费者可不可以随时解除契约？
0: 嗯，
1: 那我解除契约，我定金要不要被没收？那如果定金不被没收的话，那我要不要支付什么费用给这个业者？这些法律问题。
0: 嗯哼。是，好，确实哦，大家呢可能都会想要知道哦，因为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定金有的时候可能没收啊，那在这个之前，大家可能觉得可以接受，但是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行政规费哦，那如果要来收费的话，到底呢这个法律上是合不合理的呢？
1: 如果说你跟人家说缴定金，我们法律上就推定说契约是成立的，
0: 嗯，
1: 那契约是成立，那我们的民法又规定，如果说你之后反悔不去的话，可以归真，也是有反悔不去的话，
0: 嗯，
1: 理论上你的定金是要被没收了，
0: 嗯哼，
1: 可是因为业者用就是跟消费者定契约，一般都是所谓的定型化契约条款，就是他们定好一些内容，你根本连修改权利都没有，
0: 嗯哼，
1: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主管机关为了保障我们消费者，
0: 嗯，
1: 让我们消费者权益更好，所以他就我们海外游学他有颁定一个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的规定。
0: 是，
1: 那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规定， 今天业者没有把这些事项把它纳入他契约，或者是还没有给你订书面契约的话，这个应记载事项的规定跟不得记载事项规定就当然成为消费者跟业者契约内容的一部分。
0: 嗯，
1: 那假设业者提供的契约比这个应记载事项不利的话，那就约定都通通的无效，还是要回归到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这个政府所颁布的应记载事项啊，
0: 嗯，
1: 里面它是把它区分，区分说你到底后来不去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假设说你不去的原因是不可归责你的因素，或是有一些比较人情的一个合理的因素的话，
0: 嗯，
1: 那这时候业者就只能说这个出去的一个行政规费。那等一下我们再说什么叫行政规费，
0: 跟
1: 大家想象的行政费用那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另外一种原因就是说你自己没有一个正当理由，是你自己反悔不去了，就
0: 是
1: 大概把它区分这两种事由。
0: 是，
1: 那一般就是说假设是譬如说遇到这种台风啊、地震啊，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地区那个我们的主管机关，我们的政府已经对那个地区已经发布，就是我们一般有时候黄色嘛，
0: 嗯，
1: 这
0: 旅游警戒啊，
1: 假设对，
0: 嗯，是警戒。
1: 如果说已经到达橙色跟红色，一般已经认为说你去那个地方其实是有危险。

0: 心的。
1: 嗯，
0: 那、
1: 嗯、
0: 如果是有这种情形，或者是我要讲，就是说，譬如说你个人有正当理由，譬如说女孩子有怀孕生小孩，
1: 嗯，
0: 或者是你本身以及你的一个三亲等内的亲属，那我们所谓的三亲等内的亲属，一般就是指的父母亲、子女、兄弟、祖父母、叔伯、姑姑、阿姨、舅舅。我讲的那都是亲舅舅、亲姑姑。这个情况之下，假设你那些亲属刚好就在这个时间，他发生了重大伤病的情形，
1: 嗯，
0: 那这时候如果有医院的一个诊断证明书，那我们也是认为说这是有正当理由的。所以在我刚才讲的这些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之下的话，业者他不能没收定金，他就只能收所谓的必要的行政规费。那什么叫必要的行政规费？
1: 是
0: 不是一般业者会觉得说我的行政规费他就帮跟他的所谓的行政费用把它混在一起，
1: 嗯，
0: 就他包括他的作业费用啊，
1: 嗯，
0: 那人员开销全部都帮你算进去。可
1: 是
0: 我们要规定的是行政规费，那规是代表是说我们国家或是你要出国那个国家有规定的费用你才可以收，像我们的护照费用，还有签证费用。那有些时候你要去一些国外旅游游学的话，有些是语言学校，他就会给你收一个注册费用，
1: 嗯，
0: 那这是所谓规费，就可能我刚才讲的护照费用啊，
1: 嗯，
0: 还有包括签证费用啊，还有包括注册费用，
1: 嗯，
0: 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
1: 嗯，
0: 我们国家或是其他国家，就是你要去的国家有规定的费用叫规费以外，其他都不是。
1: 哦，
0: 所以其实规费就只有这几项。那像我刚才举那个、举那个例子，那业者就会觉得说，我就是随便跟你逛啊，我就说我这个时候人员开销多少钱啊，我要个30000多啊，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都是不符合这个定型化契约条款应记载是这样的规定。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假如我有我刚才讲的那些正当原因的话，
1: 嗯，
0: 业者可以收的就是只有必要的行政规费而已，而且所谓的行政规费就是大概是我刚才讲那三种。那另外一种就是最常见的，你没有所谓正当原因，就是你只是个人因素，你本来想要去都不想去啊，我不要去啊，这种个人的反悔，那这时候就要兼顾到业者的权利。所以这时候假设是你自己意愿的变更不去的话，刚才的行政规费你要付，
1: 是
0: 除了行政规费你要付以外，依照你不去的时间距离出团的时间的不一样，它有一定比例的扣款。假设你今天是在出团前41天，
1: 嗯，
0: 就说不去的话，
1: 是
0: 那就扣团费的5%。那比如说刚才20几万，那就扣5%，那可能就剩下10000块左右。
1: 嗯，
0: 那如果你是31天到40天，就扣10%。
1: 嗯，
0: 那之前的21到30天扣20%。
1: 嗯，
0: 前两天出团前2天到20天扣30%，前一天扣50%，当天不扣，当天全扣，不能请求返还。所以大家如果说报名这个游学团，
1: 嗯，
0: 又没有一个正当事由，可是你事后不去的话，记得要早一点就跟这个业者解除契约，
1: 嗯，
0: 跟他说你不去了，你时间越早的话，你退款的比例就越高，
1: 嗯，
0: 大概是要跟大家说明这一点的。
1: 是，好，所以刚刚呢，律师帮我们从很多不一样的个面向呢来去了解，包含就是说想要解除契约的一个原因哦，是不是有这个正当的一个原因，好，就会影响了后续就是要付款的一个内容哦，还有比例，还有刚刚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所谓的行政规费到底是什么，因为大家可能会常常觉得说所有的行政费用都可以一并算入其中哦，但其实所谓这个规费哈，规费的这个定的内容呢哈，其实哦是没有这么全面的哦，所以这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要求付款的时候也是要求这个业者要附上相关的明细呢？
0: 其实理论上啊，对。你他的行政规费，我们那个应记载事项有提到，
1: 嗯，
0: 他要跟你收的行政规费一定要有凭有据，
1: 嗯，
0: 一定要有收据的或是有证明的一个凭证，
1: 嗯，
0: 如果他提不出收据跟证明的，那他就不能向你请求。
1: 嗯，哦，因为确实哦，你就是这一些就是因为一定有申请嘛，比如说像刚刚讲到护照啊等等这些费用，应该都会有一个凭据，或者说你可能要在当地的什么游学机构哦，要注册费，对，也一定会有这样子的凭据哈，不是说他可以随便塞一个什么人事费啊什么通通进来哈，就是一定得要照单全收。好，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也是要特别去注意一下哦，他这个费用的开立的详细资讯哦，而且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内容里面有记载的哈，必 须要来去符合的部分。好，那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大家要不要去，要赶快尽早做决定，这其实也是跟那个大家在可能国内订房的时候啊，或者说订餐厅啊，也可能会有相关这样子一些规定，就是说提前多少天就是说要取消啊之类的，也有这样子类似的一个规定。
0: 对，
1: 所以
0: 也有一样这样的规定，没有错。
1: 是，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做这样子相关的一个参考，因为毕竟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啦，就是说你越早跟人家讲，他们越早可以做及时的因应，所以就是说你越早讲啊，他可以做因应的部分，那你可以就是被扣的钱就会比较少，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呢关于这个相关定型化契约的规范，或者说比例的一个限制哦。好，那最后呢，这个律师有没有再来针对这个部分补充的呢？
0: 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大家因为这个游学团的费用很高，大家要报名游学团之前一定要思考清楚，就是不要贸然支付定金的，因为你支付的定金钱在人家那边，一定啊，你认为说这个应记载事项啊，有规定说你不能直接没收我定金，你要依照一定的比例或有没有正当事由来退款，这是钱在人家那边，你要把钱拿回来，
1: 真的
0: 不还给你，那你就要很麻烦，你就要透过这个申诉调解诉讼。那很多消费者为什么到最后都放弃他的权利，是因为说他的，譬如说他收了定金2万-3万，那他会觉得说，那我之后去跟他申诉调解诉讼，我还要舟车劳顿，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费用远超过3万块，所以有的时候就想说啊，这个业者收就算了，可是实际上业者是这样，不能这样收定金，可是前提是你紧紧张下，然后不要海底啊，你就很麻烦，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要出去之前一定要审慎思考。不要贸然支付定金，那如果真的支付定金的遇到纠纷的，就要清楚了解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我们行政院颁布的定型化这个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内容，其实它里面很保障消费者，甚至如果说今天业者有很多可归责于他的因素，而没办法成团或是迟延的话，或是不能履行的话，里面这个应记载事项里面都有要求要赔偿违约金，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权益要先把它搞清楚，那之后遇到这个纠纷才能有效主张自身的一个权利。
1: 是哦，确实有的时候在当下呢，因为听觉得很心动，然后脑波一弱就想要这个付定金了，但你等于付下去这个契约就已经成立了，像是这个案子甚至在付下去的时候连契约都还没有看过所以其实真的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自身的权益呢，你要做这件事情之前一定要去做比较全盘的了解好，而且包含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他是自己不去了，但比如说你可能之后遇到是这个代办机构有什么状况跟你说什么人数不足不能够出团，你这个时候也要知道自己的权利该如何来去争取跟保障，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消基会中区分会委员杨荣副律师呢今天在空中跟我们分享关于海外游学团如果呢大家感兴趣的话有哪一些的重要的注意事项，那今天非常感谢杨律师今天在空中的分享，谢谢您咯，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么呢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这一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陈绮贞的歌曲一起去巴黎，大家呢应该通常都非常的想要出去外面看看但是出去之前呢很多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是要麻烦大家多做功课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远警巡逻时发现有名汽车驾驶挥手求助，原来车上有孕妇突然出血，生怕宝宝保不住，远警立即开启警示灯鸣笛开道，及时护送就医，家属频频感谢。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正值午后车流繁忙时段，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路派出所警员饶杰明巡逻发现，一旁车辆内有民众不断挥手示意求援，立即上前了解，原来车上有孕妇突然出血，情况危急。一心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3: 陈姓男子表示其未婚妻因身体不适突然出现出血情形，急需赶往医院接受治疗，饶员当机立断，请陈男驾车紧跟警用机车，随即开启警示灯及警报器，在前方协助开道。陈男顺利将未婚妻送抵医院接受治疗。
4: 那么他们孕妇
2: 前镇警分局表示，警察除了维护治安交通，更肩负为民服务的责任。面对民众突如其来的急难，远警将秉持人民有需要，警察就在身边的精神，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及时伸出援手，以实际行动守护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民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秋节吃柚子是许多家庭的应景习惯，不过对正在服药的民众来说，柚子可不只是水果，吃错了还可能和药物打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的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两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5: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

0: 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1: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三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

0: 从以往单日扩大为连续两天，市长黄伟哲说。
1: 就是10月3号、10月4号。3号是我们小朋友，我们特别跟东森幼儿台哦，请我们的哥姐来举办非常开心的活动哦。那10月4号就是我们的萌学园嘛，齁、哦。萌学园很多啊好朋友是适合我们啊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同学的齁、哦。那也都欢迎。那地点在哪里啊？在我们中信金融管理学院。
0: 活动首日以亲子同盟为主题，邀请悠悠家族哥哥姐姐带来唱跳表演跟卡通明星见面会，现场还有主题游行、亲子互动、12区闯关摊位跟25个活动摊位。第二天武林青春邀请台南在地学校街舞社团跟 Luck 啦啦啦舞团、Like Girls 跟 Mixing 等舞团演出，并安排萌学园舞台剧跟体育运动体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阿后妹有在不看吗？
5: 哎，啊，真酷哦。
6: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7: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6: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7: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6: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7: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8: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边。
1: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姚文科。月圆人团圆的中秋佳节到了，祝福您明月高照，万事亨通，阖家安康，好运连连。

时间来到2:38，欢迎在南台湾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哦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朋友们呢，好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最新路况。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收听 AM1512千赫，还有 FM94.9的频道。那94.9呢正在进行同步测试播出，桃园跟新竹呢收讯状况都相当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如果是手机的话呢，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那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给它点进去就可以听到呢警广的即时节目内容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的，就是在国道部分的路况。国一南下内坜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目前车速是20到30公里，以及呢在

国一南下过校前路一直到湖口路段呢，车速是40公里左右。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呢，车速哦则是低于50公里。那这边呢都是受到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导致的拥塞回堵。另外国一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二这边拥塞状况稍微好一点点了，不过这个路段还是车子偏多，时速低于60。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往林口目前车速30到40公里。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的东向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的北上过大溪的61到55公里移动性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另外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三北上60.8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先前呢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目前这一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大概回堵有1公里左右，慢慢的呢在持续的排除当中。还有一个排除的状况是在国一的南下77.4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先前是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回堵大概呢就是4公里左右，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杨梅端然后一直到湖口路段的拥塞，除了有施工之外呢也是有受到这一起的事故影响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好，0800-000-123。那如果是桃园跟新竹地区的路况，请麻烦帮我们按二，来协助处理喽。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夏以立《甘甜粽》，甘甜粽，一首客语的歌曲，收录在他的《猫里塞猫》这一张专辑当中。

时间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大家来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哦，这个呢是在雨中行车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因为其实近期受到气候还有午后呢非常旺盛对流的影响，各地呢都会出现一些短延时强降雨或是所谓的午后雷阵雨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这种呢突如其来的瞬间的倾盆大雨呢，其实很容易造成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跨背掉掏井，对不对？前面的视线不佳哦，那这个时候要匆匆忙忙的打开你的雨刷啊哦。所以这个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呢也是提醒用路人要来落实防御驾驶的观念哦，可以有效的呢降低国道的事故风险。那首先呢，如果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强降雨，驾驶人应该要落实呢一些防御驾驶的要领哦。这个是有会诊的三大点。第一个呢，就是要打开你的头灯，降雨的时候视线不佳，要赶快打开头灯来提高车辆的辨识度，让其他车辆呢能够及早的察觉自己的位置还有动态，来提升行车安全。因为大部分可能现在另外一个头灯需要开启的时间就是晚上，但现在很多车辆都是晚上它自动发现就是天色变昏暗的时候它就会自动亮，但有时候下雨天它不一定会亮，因为下雨有的时候还是白天嘛，所以有时候它灯不一定会自己亮，所以记得要手动去把它打开。另外呢还有雨天路面湿滑好，所以呢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你平常可能10公尺就刹得住，你可能下雨的时候要15公尺，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跟前车保持更加长的安全距离，所以呢这个第二点就是要适当拉大呢车辆之间的间距，也避免呢这个紧紧的跟在前面的车子的后面，然后跟太近前面急刹你根本就来不及刹得住，直接就蹦直接撞上去了，就比较危险了。另外呢还有第三点，就是要注意车前的状态，雨天行车的时候呢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的变化，因为有时候突然呢突如其来的一个刹停啊或是等等，就是视线又不好，所以其实真的是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可能是没注意到的。好，所以呢一定要全神贯注来注意前方车流的变化，那也请不要呢突然的变换车道急刹或是急加速，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呢也要握稳方向盘，因为积水路段其实比较容易打滑，就是不要就是不要加，就是请减速慢行，然后呢握稳方向盘才可以避免发生打滑或是水漂的现象。那高工局也特别提醒，高速行经积水路段如果呢真的还是因为太滑了有发生车辆打滑水漂的状况呢，请牢记松油门稳方向，切这个急急刹的三原则。第一个呢就是立刻松开油门，

好，那大家只要松油门就好，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因为急踩刹车的话呢，车辆容易因为急刹导致锁死，好，就就是会出现这种甩尾的状况哦。一般大家看电视上甩尾都觉得哇，这个赛车甩尾太帅了，但是你在风雨之中，你应该不会想要让自己的车甩尾，非常危险哦。那会发生这种重心剧烈的偏移，很可能呢原本直直往前开就算，但你可能这样一偏之后，就可能会撞上护栏或是撞上其他的车，所以就只要呢松开油门就好，松开油门就好，不要急踩刹车。另外第二点呢，就是紧握方向盘，确保车辆呢向正前方来行驶，也不要这个左打右砸，好，就是撞到东西呢就是会更严重。另外也第三点就是让车辆呢自然的减速，好，待这个车辆滑行降速之后，轮胎呢能够排除积水，重新获得抓地力之后，再平稳的操控车辆。好，那平时呢也要特别留意胎纹的深度哦，到一定的深度该换的时候就记得要换，不然这个抓地力会不足，尤其呢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哦，然后这个胎纹如果太平滑的话，就真的特别容易打滑。好，遇到下雨呢也一定要减速慢行。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哦，这些防御驾驶的关键就是在于预测危险，避开危险。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怕打滑，所以减速慢行，好，怕这个车辆下雨天的时候刹不住，所以要保持更远的行车安全距离，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预测危险，避开危险。好，所以呢如果是遇到这种瞬间强降雨哦，导致这个视线严重受阻的时候，也一定呢提醒大家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好，保持高度的专注。那如果真的下雨啊，下到你真的觉得说我已经看不清楚前面了，能见度大概三五公尺，甚至有起雾的状况的话呢，也可以依照现场的路况就近开进服务区稍作休息等待，或者是呢开下交流道来进行暂避，也可以呢收听尽管掌握呢最新的路况资讯，来共同维护呢行车的安全哦，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也希望呢大家遇到雨的时候呢都能够一切的平安顺利哦，雨后大家一起来看彩虹咯。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张简君伟，雨后一起看彩虹。

来自于乐校的歌声《彩虹》这首歌曲过后，时间来到2:59，待会儿在3点整对时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的专题报道喽。音乐声中呢，待会儿再见了。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11.1公里，在安定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南下鹿竹到高科则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之前的外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双向219.7公里草屯到中兴系统的路段有浓烟，会影响行车视线，要小心驾驶。国道三号北上344.7公里过兴化系统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并且货物掉落到南下车道，目前封闭北上的内侧车道以及南下善化到兴化系统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78.8公里过梅山交流道中线及外侧车道有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国道10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怡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 3.5 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

0: 很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好，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好，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社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2: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祭一起指导。
1: 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十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3: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1: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则是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4: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废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废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1: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立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

0: 距离人体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同列车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青少年接触毒品，可能是因为好奇、朋友怂恿、寻求刺激，或想排解压力与情绪，也可能因为轻信试一次没关系而误入陷阱。
3: 使用毒品不止危害身心健康，也触犯法律，面临刑事责任与相关处罚，千万不要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尝试，请勇敢对毒品说不，珍爱自己，远离毒品，守护健康与未来。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时间来到下午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一的南北双向中立转接一跟平镇系统之间呢，目前车速都是不超过60公里的。另外再继续往南走，高架路段五羊高架的杨梅沿途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超过50。另外呢，这个不是高架路段，但是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哦，现在从高架杨梅端沿途呢一直塞到竹北，沿途一直塞到竹北，车子都非常的多。那其中又以湖口跟湖口服务区之间呢是最塞的，车速只有30出头。另外国一南向的88到93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应该也是因为施工哦，所以导致后方呢车流有一点回堵的状况哦。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在北上部分的新竹沿途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路段也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桃园往林口方向呢，目前车速也是只有大概30到40公里。国二部分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子偏多，时速50到60公里左右。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是在台61线的北上40.2公里，这是桃科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块的木头掉落，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 Zara Larsson 莎拉莱森跟 David Guetta 的共同合作歌曲 On My Love。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下午3:16要来为大家呢一起进行的是今天的节目单元，周一跟周三我们都有的健康最前线，一起来关心一下呢健康相关的资讯了。好，来跟大家分享哦，今天9月23呢，除了是一个礼拜三之外，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今天呢其实也是秋分哦，今天其实也是秋分。那秋分呢这个24节气哦，就代表呢这个秋分哦是表示秋这个分是有平分的意思，好，那秋分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昼夜哦就是平均一样长啊，一样长的。那秋分的时候太阳是直射赤道附近，所以呢南北半球受光就大致是均衡的，就跟春分是一样的。好，在传统上就认为是昼夜均分，那过了今天之后呢白天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就越向呢冬天来靠近，夜晚时间会慢慢拉长了，天气也会逐渐转冷，所以秋分呢也有人把它叫做降分，慢慢的开始气温会降下来咯。好，那秋分之后气温也是逐步会转凉哦。那有这个所谓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寒，好，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早晚温差就会开始变得比较明显。那台湾其实九月哦还是会出现一些高温，所以其实白天的话是不用太担心，就是说一下会变很冷是不会这样子哦，但是早晚的温差要特别注意，以及呢干燥程度哦可能就是会变得比较干了，天气会变得比较干。那在这个时候呢中医是认为说秋季燥气是比较盛的，那常常呢就是因为人比较燥就会出现口干啊鼻子干啊皮肤干燥等等的状况，如果喝水不足作息不规律哦就容易呢发生口腔溃疡的状况。那秋季干燥呢可能会让口腔的溃疡或是不适的状况呢更加的明显。好，那这个口

腔溃疡哦，俗称呢叫做嘴破哈、哦，什么嘴破、喉咙痛之类，大家常常会听那个广告这样子讲哦。那其实口腔溃疡呢，常见的就是口腔黏膜的问题，常常会在口腔里面形成一个或好几个疼痛性的溃疡，在吃东西、喝水或是说话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明显的疼痛。啊，我自己呢是比较不常出现口腔溃疡，但是我会怎么样？不小心咬到自己哦，那也是蛮痛的哈、哦。那这个口腔溃疡其实发生原因很多，其实不仅仅就是说只有上火这件事情。可能跟局部咬伤或是说摩擦，有些人可能牙齿刚好长的那个位置就是特别容易磨到口腔，或者说压力、睡眠不足、免疫反应，还有部分营养缺乏，部分营养素缺乏，这些因素都可能呢造成就是口腔溃疡。那在中医上面来说，还会考虑就是说环境逐渐变得干燥，或者说是不是饮水不足啊，好，那可能哦也会导致呢所谓的口腔溃疡的状况。那一般常见的这个口腔溃疡呢，通常可以在1到2个礼拜之内自行的来愈合，但如果呢这个溃疡超过2个礼拜还没有好，好，甚至呢这个破嘴破的这个范围还越破越大，反复出血啊、硬块麻木等等的情况，就要赶快到牙科或者是口腔外科或是耳鼻喉科来接受检查了。因为其实如果它长期都不好的话，好，因为有一些这个口腔癌早期可能也以长期不愈合的这些溃疡表现好来去做呈现，所以还是要这个透过专业的检查来加以排除。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秋分哦，其实呢就是适合就是天气比较燥哦，就是适合呢要来补充水分，适时增加水分的摄取，要维持饮食的均衡，好，来摄取呢包含新鲜蔬菜啊、水果啊这一类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啊跟矿物质的食物，来维持呢口腔黏膜跟整体的健康。好，那另外也建议大家可以怎么样，多吃番茄，因为番茄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啊、茄红素，好，每天适当摄取呢，其实对于口腔溃疡有事前预防跟事后疗愈的效果。那当然啊，有时候也会存在一些营养素摄取不足的状况，那如果呢有一些铁啊、叶酸、维生素 B12 这些营养素不足的情况之下，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容易嘴破、哦、那也可以呢透过这个医疗的评估、哦、请医师来协助、哦、这个确认说，哎，到底是哪一方面的这个营养素摄取不足哦。那如果呢你正在嘴破、哦、嘴破是 ING 嘴破进行式的话呢，饮食也要以清淡柔软、温度适中为原则，不要吃那个太烫的食物哦，其实也很容易会烫伤哦，其实也会造成口腔的溃疡、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好，那么呢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这一首歌曲，来自于五五分秋日暖阳。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四野 Flora 的歌声，整个秋天都爱你，回荡满满哦，秋天这个秋日气息的一首歌。待会儿3:30继续一起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全球 AI 投资热度延烧，台湾位居全球硬体制造核心，生产及出口持续畅旺。台总院指出，八月不止电力景气灯号续成热络红灯，随着 AI 动能扩及供应链，产业用电首度突破160亿度，创历史新高。热带性低气压TD29 预计明天增强为台风梳理机，26号可能达到中度台风等级。中秋节天气稳定，赏月的几率高，但山区要留意午后阵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中秋连假各地以多云到晴为主，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局部可以达到33到34度。因为云量偏少，清晨辐射冷却明显，竹苗地区低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准台风舒利基预估朝西北西移动，27号抵达日本琉球南方海面后北转，但部分模式预测路径偏西，更靠近台湾，后期不确定性高。
3: 那至于在强度方面，基本像目前是热带性低气压，那预计它明天就有机会增强为台风，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好，到了26号左右就有机会再增强为中度台风的一个情况。到了周五，也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哦，整体上来说，其实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为主，比较偏向还是午后的一个阵雨的情况。然后还是以嘉义以南地区比较偏山区的地方，可能午后的一个雨势相对会比较多一些。所以预计在中秋节这天，其实各地基本上要看到月亮的几率相对都是会比较高的。
2: 下周一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降雨几率提高。此外，26号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绿岛沿海有长浪，彰化以北及澎湖26号到30号适逢年度大潮，涨潮期间需要留意积淹水情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举行115年度行政、司法、监察三院防灾事联合培训专班开训典礼，首度携手三院共同办理防灾事专班，希望透过系统化训练，提升基层的灾害适度能力。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为了提升社会自主防卫韧性，内政部启动行政院、司法院及监察院防灾事联合培训。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初级应变及避难的行动攸关人员安全，也影响政府核心业务是否能够维持运作。透过防灾式的培训，让机关运作不中断非常重要。
5: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能量，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来恢复我们整个机关的运转，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是下班在家，我们也希望在家里面每一位家人都能够共同有防灾的能力，这个万一如果说台风地震任何状况，小到我们手被割伤，我们都知道怎么处理。
4: 内政部指出，本次专班培训限制人员约100人，以确保政府的核心行政中枢、司法服务及监察运作在灾

只维持稳定不中断。目前已经培训17万9000多名防灾士，这稳健朝向200万名防灾士的目标迈进。未来将持续扩大跨部门的合作，将防灾概念融入公部门及机关文化，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台湾。

0: 是宝山总队第二大队与检警联手侦破，查扣市值超过2000万元毒品，成功断绝毒品源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接获情资，某犯罪集团涉嫌隐身在嘉义市闹区偷天厝内，利用高科技设备一条龙栽种大麻，于是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嘉义市警局第二分局、嘉义县警局民雄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动两波搜索，将制毒师廖姓和陈姓两名嫌犯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活株67株及专业培育器材。宝山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2: 警方调查嫌犯租用民宅，达到具有定时光照与空调之自动化温室，并由陈显担任制毒导师传授扦插法，将一株大麻成功分支成67株活株，现场一查扣 ketamine 酶定及毒品咖啡包，总市值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1: 警方表示，所幸及时破获这处扦插法种植大麻工厂，如果长久分株繁衍，对社会危害重大。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嘉义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起立，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陈艺琳，我是就读爱心国小今年已经毕业的毕业生。在学习的路程中，少不了老师的陪伴与支持，也深刻感受到我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导师，打从一见面开始就慢慢的熟悉并叫出自己的名字，不管什么时候都站在我们的立场思考，永远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赢一起输，花费自己的心思教导我们，直到毕业我们蜕变成一只灿烂的蝴蝶，飞出校门，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但他们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努力付出的老师，在此祝大家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4: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5: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6: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5: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6: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5: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4: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

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时间来到上午3: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来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啦。

那么呢，首先来看一下国道部分，这是在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过中立转接一，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呢现在大概都是低于40公里，好车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呢，在国一南下，这是过高架杨梅端，沿途一直到新竹，车多走走停停，那其中是以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竹北到新竹路段是最塞的，车速是30出头。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南向 99.4 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呢，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不过同样也是有好消息哦，国一南下的63到68公里之间，过中立一直到右师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另外呢，还有哦，是在国道部分，这里是国一北上新竹系统沿途到竹北，还有呢，这是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也是有一些拥塞的状况，车速大概是低于60公里，以及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一，还有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40到50。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持续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二的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时速是不到60。国道三号部分呢，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路段的北上62.7公里大溪前出口匝道是持续拥塞，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有呢，来看一下，这是有这个一些路面的状况哦，分别是在台61线的北上40.2公里桃科前外侧车道有大块的木头掉落，目前协助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还有在台72线的西行20.5公里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边倒地不起，目前也是协助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你，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有更多的路况资讯呢，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好，那如果是桃园跟新竹地区的路况，请帮我们按二，好，按二来协助处理咯。接着一起来听哦，应该呢可以让大家打起精神的一首歌，来自于谢金燕 BBB。

0: 也叫你好好听话。
1: 三点五十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哦。来插播一下，这是国道，不是国道，这是台三线。好，刚刚看到三呢，下意识就想国三了，不是啦，这是台三线南下路段的49.9公里，过龙潭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路面坑洞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喽。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那接下来呢，就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今天的青春放送中，我觉得还蛮可爱的一个活动资讯哦。那这个呢，其实是现在有各式各样的一个那个比赛哦在进行，然后呢就是把大家很多的一些很小众哦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我记得之前好像看到美国啊是有那个什么大脚怪的什么吼叫模仿比赛，然后每个人就是其实大家也没有看过大脚怪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呢就是这种传说中的生物，大家想象当中呢它的叫声会是怎么样，然后大家轮流上去模仿，我觉得蛮酷的。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高雄这边哦有一个大赛呢，没有这么奇葩，但是呢也是非常有趣哦，不是那种很常会举办的活动。这是呢高雄哦，高雄在最近呢火车站的新高城广场举办了一场熊秋 party 哦，就是这个熊是高雄的熊哦，最酷的就是这个超复古的第一届吹口哨比赛，而且呢配合中秋节的主题，参赛者呢必须吹跟月亮有关系的歌。哇，现场呢找到了非常多的口哨大神哦，因为像我自己其实呢也是算会吹口哨，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能够把一首完整的歌吹出来这样子哦，顶多呢就是吹一两个音调就差不多了，也不是什么口哨大神，但是很多有些人吹口哨真的是好厉害哦。好，那感觉就很像以前那个国文课本金钟有善口记者，就是呢吹得很厉害哦，然后呢就是所有的音调啊，甚至有时候呢你用唱的唱不上去的高音，他用口哨也可以轻松的来还原哦。那其中呢这个冠军哦，因为我其实是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呢这个冠军的一个比赛影片，就觉得说也太厉害了吧。好，因为要跟那个月亮有关系，所以他是选择了一首呢来自于南韩的女子团体 GFRIEND俗称小女友的这个团体的歌曲 Time for the Moon Night Time for the Moon Night。 那他以这一首歌曲呢是强势拿下了第一名，技巧真的很厉害。那他也有分享，这位网友呢好像是叫这个 Jackie， 那他呢也是表示说呢，身为这个 Body 呢必须为好好为这个小女友争光，因为他这是 Body 应该就是 GFRIEND 的粉丝这样子。那他呢除了就是用口哨来还原整首歌曲的旋律那个非常的丝滑流畅之外呢，他还搭配了舞蹈动作。大家知道 GFRIEND 他其实呢是以那个刀曲，就是以那个舞蹈闻名的嘛，就其实那个 GFRIEND 他们的舞蹈动作其实都不是很容易，而且他们好像是最早在做那个韩国综艺挑战，就是做那个两倍速舞蹈，就表示他们真的对所有的舞蹈都非常的熟。

熟悉，而且每个人的走位啊、站位啊，就是这样。他们如果站一排下去呢，然后一起跳一个舞蹈动作，你完全看不出来那是一排人，这样子真的非常的整齐。所以他们的舞蹈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哦。然后呢，作为粉丝这样的心情哦，一边用这个口哨来吹奏，然后一边呢还就是搭配上了这个非常倾尽全力的舞蹈，最终呢是让他拿下了这个比赛的冠军。好，那超猛的技巧呢也让这一支影片在网络上爆红，所以应该也是因为他红了演算法才推到我这边来，所以很多人就说哇，第一次知道呢原来口哨可以吹得这么好听。然后很多人觉得说这比赛有一点小荒谬，但是呢也真的很佩服，很有趣这样子。好，那呢这个我其实在 IG 上面也曾经有追踪过一个创作者哦，那他呢就是在吹那个他吹口哨，然后呢他这个频道呢就是专门在吹口哨，但他其实主要呢是他养了一只鹦鹉，玄凤鹦鹉叫做岛灰，叫做岛灰，然后他是为了要教会他的鹦鹉唱歌，所以每天对着他吹口哨这样子。不过他的口哨也是真的是出神入化，就是好多那个歌曲都觉得说这有办法还原吗，但他都用口哨可以把它还原出来，包含像是那个之前那个猎魔女团那个超难唱的音很高的 Golden， 他也是轻松的用口哨就把它还原了，觉得好厉害然后就想说就是感觉他在吹口哨的那个热忱呢就是大家现在都是想要听他的口哨多过于他们家鸟什么时候会唱歌，这样子蛮有趣的。不过这个 IG 的创作者是有一阵子没更新了啦，希望他继续呢能够来创作更多的关于这个吹口哨这个非常喜提心灵的歌曲的影片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Blackpink 的歌声。

0: 来自于 Blackpink 的歌声 Whistle， 非常的符合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哦。好，那呢时间也来到3:59了，那接下来也欢迎一下下档节目的主持人海伦喽。
1: 嗯，大家午安。
0: 是，那刚刚在分享就是说，哎，高雄有这个吹口哨的大赛，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口哨呢这件事情，感觉也有一点，就是有些人他就是。真的就本来就会吹，有些人就是练半天，像我妈就是真的就说到底是怎么吹口哨啊。
1: 我哥哥很厉害哦，他会用那个树叶吹东西了、但我心里想哇好厉害哦，我说我想说啊我都会吹这个管乐的人我应该很厉害，结果发现我都练不好，那整棵树的树叶被我扒光了还是没有练好。我觉得吹口哨应该是个天赋，
0: 是，
1: 对，
0: 真的、
1: 所以妈妈不要伤心。
0: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试试看啦，搞不好可以 开发一下自己的天分。好，那待会呢就继续交给海伦来陪伴大家，我们呢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明天再见咯。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止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约3公里还在疏解当中。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受到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261.5 公里过斗六交流道边坡有浓烟，要请小心，会影响行车视线。南下 344.7 公里新化系统之前持续封闭内侧车道，处理先前事故的散落物，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善化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63.5 公里深港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4:40，感谢朋友们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我是海伦。好，已经快有连假的感觉哈，今天这个路上的车子真的是比较多，比较车流量比较大哈。好，请大家这个不管你在何方啊哈，如果是比如说已经开始在旅游的话，跨县市的时候，请您更要好好的掌握路况哦。好，4:00呢，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都已经接获排除的讯息了，那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哈最新的路况。好，省道台三线南下 49.9， 这是龙潭路段外侧车道有坑洞，好，我们已经通知公务段好前往处理。好，我们最近呢这个省公路的这个路况也蛮多的哈，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来通报路况。台61线的话，目前是南下 163.5 中彰大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好，那朋友说就是往深港方向哈，在中彰大桥上。先前在中山高南下五股出口哈，这边连接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那目前呢在中山高双向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甚至到杨梅哈，好，那各个路段其实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哈，大概是40-50公里左右。好，尤其是中山高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这边，好，车速不到40，南下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才会比较顺畅。好，但是在这个中山高过头份路段呢，还有头屋到头份哈，双向有三个地方在施工，好，也请大家沿途小心。那中山高北上119.1车道上有散落物。好，我们先来听一首轻松的好歌，待会再来看新竹报报苏慧伦的 Lemon Tree。

0: 好，来自苏慧伦的歌声 Lemon Tree。好，那下午茶的时间其实不一定要喝咖啡哈，也可以喝一下这个酸酸甜甜的柠檬汁哦。好，4:10，中山高南下157.4泰安服务区之前，好，自小客车3216说是开得摇摇晃晃的哈，别人都很紧张。国道3号南下28.3新店隧道这里的内侧车道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好，麻烦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喽。
1: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0: 好，秋高气爽，我们一起去旅行哈。上礼拜我们是报道了这个森游竹县，一直到这个10月底哈，大家可以这个在新竹爬山走步道，非常健康。那我们新竹市的观光旅游呢，今天也是寄出了一个中台湾有8个县市哈，一起旅行吧哈，中台湾即将去。启动了，好，包括我们新竹市一共有7个县市哦，一起来旅行哦，就是一本护照串联8个城市为主轴，好，都是我们中部县市了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这个参加，我觉得很好，就是说有时候你去一个别的县市，你会想说，哎，是不是找网路哈，是不是要干嘛，是找什么名店啊，或者是好玩好吃的地方？那我们这个一起旅行吧，中台湾即将去，就可以帮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10月1号到11月30号呢，民众可以好拿。这护照在指定的地点就是往中部走就对了哈。那这个特别设计这个应该是集章护照，是一个观光集章护照，还有特色印章，融入了8个县市的代表景点跟城市意象哦。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呢，只要来这边的话就可以最后可以参加抽奖。好，当然就是你要完成6个景点的章有盖到在这个护照上才行。好，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不只是新竹市民了，大家都可以来参加，但是要先从新竹市这边拿到这个集章护照一起出发。好，那在新竹县的部分呢，我觉得这是非常感动的事情。好，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在讲说中秋节啊，过年假可能要去哪里玩，去哪里烤肉啊。好，那我们的这个国军弟兄们就非常辛苦啦。好，要当兵哈，不足游啦。我相信以前有当过兵的朋友们可能就是想到说啊，越到中秋分外明，然后怎么样，每逢佳节倍思亲，就会想着回家，对不对？好，这个国军嘛哈，要保卫我们的家园，所以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放假。那我们新竹县长杨文科呢，好，今天好就跟我们新竹军人服务站的站长陈站长还有很多人关心国军的人，前往湖口就是陆军联合兵种542旅，好，就是我们湖口三营区这边办理今年的这个中秋节进军慰问的活动。好，向542旅等16个驻军的部队代表还有官兵弟兄致赠中秋慰问金。好，感谢我们国军官兵长期坚守岗位，守护国家跟地方安全辛劳的付出。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半夜半，我打扮，眼怕中秋，眼怕扮。大家好，我是新竹人长杨文科，一年年团圆来中秋佳节到来，祝福您合家安康，幸福圆满，好运连连头创年。

好，客家好歌，月是故乡明，月黑故乡明。4:2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28.3新店隧道内，内侧车道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是国三南下28.3，好，有事故了。中山高北上44到43.9，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中间车道有动物，好，在中间车道不会动了。省道台三线，好，这是南下49.9，龙潭路段过后，外侧车道有坑洞。中山高南下圆山入口，好，现在这里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也是最新的路况。好，那另外就是在省道台61线新滨快速道路南下163.5公里中彰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好，目前公务段正前往处理。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感谢您。

好，来自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带来的《靠近你》好 ，Close to You。4:26，中山高南下181，好，下南屯匝道接平面道路这边，白色的机车抛锚，好，现在这个骑士是站在路旁。中山高南下圆山入口，好，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8.3，新建隧道内的内侧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您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就是中山高北上44到43.9，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好，这边的中间车道，好，说是有动物不会动了。好，那最近呢，大家应该有发现哈，就很多的市区道路都在施工哈。好，请您行经施工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好，那我们竹北新隆路二段往西哈，王中华路，好，在这个县政二路还有县政九路之间，好，这边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好，包括我们这个办公室门口哈，电台门口也是有施工哈，那车道少了好多哈，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来自叶欢的歌声，你的宝贝，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食药署消费红绿灯亮了黄灯示警，人工肛门使用的康威益舒挺造口袋特定的批号产品，因为原厂制程的问题，可能存有渗漏的疑虑，已经要求业者在10月20号之前必须要完成回收。劳动部在明天将会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双方对涨幅期待不一。劳动部长洪生汉在今天表示，明年最低工资调升几率高，有机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但实际的调幅仍旧需要由审议会来做决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生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3: 我认为 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30,000的机会是蛮高的。
2: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乘数反应，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内壮游旅行社失信负责人招揽东欧旅游团，但收钱之后却没有汇往当地，还伪造汇款单来取信团员，导致于27名的团员险些被丢包。台北地检署在今天侦查终结，依照了伪造文书罪嫌，将失信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检警查出壮游旅行社失信负责人2年多前对外招揽东欧巴尔半干岛单飞13天的旅游行程，每人团费要11万多元，包括加一名执行医师等27人报名参加，并先后缴交了144万，并先后缴交100多万元的预付款。事后失信负责人因资金周转出问题，在收取款项后不但没有汇往东欧在地旅行社，还伪造汇款水单给团员看，并改由其他领队带团，结果27名团员到了当地遭到地接人员扣留，在医师先垫付相关款项后才没有被丢包。检方侦查后依法将失信负责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5: 失信被告涉嫌伪造外汇水单案件业经侦查终结，依刑法行使伪造准失文书罪嫌提起公诉。
4: 据了解，失信负责人到案供称，因台风影响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才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当地的旅行社。检方调查后认为，负责人收到团费后确实有协助旅客安排住宿，主观上没有诈欺的意图，因此只依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迎接中秋连续假期，为了纾解交通拥塞，屏东县警察局运用了科技并且各项的管制措施，同时执行智慧号志交控系统，还有及时车流来调整长绿灯的号志。

0: 请用路朋友要注意现场引导的牌面，还有远景的指挥来行驶。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说明，中秋连续假期有四天，为了维护境内的交通顺畅，将调阅分西台一线南北车流量进行评估。

0: 严密监控台一线以及台九线沿线的车流，以及时派遣警力快速疏导车多的拥塞路段，并严格取缔交通违规架设录影机方式，严格取缔台一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的汽车，以免违规争道造成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大概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明天可能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那整体降雨的情况没有到很明显。那中午过后同样的在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括在嘉义南的平地还有其他山区中午过后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基隆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大概是在29度到31度，西半部白天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1到33度之间，内陆地区可能温度会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大概是在22度到24度左右，感受会比较凉一点。那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4: 起立，立正，敬礼，
5: 谢谢老师。
6: 大家好，我是陈依琳。我是就读爱心国小今年已经毕业的毕业生，在学习的路程中少不了老师的陪伴与支持，也深刻感受到我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导师，打从一见面开始就慢慢的熟悉并叫出自己的名字，不管什么时候都站在我们的立场思考，永远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赢，一起输，花费自己的心思教导我们，直到毕业，我们蜕变成一只灿烂的蝴蝶，飞出校门，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但他们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努力付出的老师，在此祝大家教师节快乐。
7: 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5: 教师节快乐。

好，老师老师，这是来自当年好可爱的大小姐，还有这个卜学亮阿亮好所带来的歌声，我很认真听呢，真的觉得说对哈，小时候我们是非常尊敬老师，而且呢，老师说什么我们就会听。乖乖听话，而且呢假日可能还会跟老师出去烤肉啊郊游啊之类的，但是长大之后好像跟老师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情了齁，当然啦有时候可能还是会联络，但是大人的世界就是感觉齁是比较冷漠的感觉齁，不像小时候这么的充满热情。好，这个教师节也快到了齁，希望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齁，至少打通电话给你尊敬的老师吧。4:43，好，在国道三号北上62.2公里过大溪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172，这是下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要接台74线交叉路口，有大货车抛锚了。好，它是用这个灭火器来当做警告的标示哦。好，另外在中山高南下181南屯匝道好接平面道路这边白色的机车抛锚了，这个骑士是站在旁边。中山高北上64公里好过平镇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也要麻烦大家能够特别注意了。

0: 轻松分享天天小百科。
1: 好，连续假期到了哈，这跟家人团聚也好，或者是说到外地去旅行哈，其实很容易怎么样，饮食无度哦。好，那当然如果是年轻的朋友哈，就稍微放松一下也是 OK 了哈。但是如果是我们的长辈老人家哈，还是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哈，有时候呢这个像是月饼啊烤肉，确实哈都是有一点点哈，这个怎么讲，很容易过量哈，热量也太多了，也太油太咸。好，这老生常谈了，不是叫大家不准吃了，但是就是说要稍微重视一下我们长辈的健康跟营养的需求。好，真的不是要吃的清淡，是要吃的均衡。好，那不是说月饼不让你吃，重点是在于掌握适量的原则。好，所以最近呢市政府这个所有的相关单位下乡进入社区去宣导这个如何这个清爽无负担的这个七项健康饮食的小撇步。事实上不只是过年过节了，在日常的生活习惯开始做起就可以轻松健康的过年节了。好，首先呢这个叫做小巧月饼聪明选。好，月饼就不要拿太大的，不然的话不知不觉就摄取了太多的热量了。第二，高纤内馅更健康。好，挑选坚果豆类芝麻这种天然食材为主的内馅，好，增加膳食纤维。那如果说是咸蛋黄之类的就可能有点点太油了。好，第三个是无糖茶饮来搭配，吃月饼的时候请搭配白开水或者是无糖茶饮，好，又可以解甜解腻，也能够避免这个吃到太多的糖分跟热量了。第四个，这个非常重要，月饼分切共享吃，把月饼呢分切成很多块，大家一起吃不同口味的，这样就可以让大家一起胖，就是说避免自己吃的太多了啦。那第五个重点是月饼点心不代餐，不要把这个月饼当作是正餐，或者是说懒得煮饭用月饼来取代正餐，即使是过年过节呢也应该要维持正常而且均衡的三餐哦，一定要特别注意整体热量的摄取了。好，第六个是蔬果搭配更均衡。好，除了月饼和零食之外，别忘了还有烤肉，对不对？好，更应该要这个增加高纤的蔬菜跟新鲜的水果，好，让这个整体的饮食更加均衡。然后第七个，吃完月饼动一动，享用美食过后呢别忘了活动一下身体，那同时呢虽然是放假也要减少，都是长时间坐着不动。好，那吃过东西之后最好也是散散步，或者是用健走，这些方式来增加活动量，那至少呢每天累积有30分钟的动态的感觉。好，这是在新竹市推出的，月见好时光，赏月的意思了，但是呢也能够轻松的健康的来享受，让大家呢掌握刚才这个七个 pebble 轻盈过中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还不错，请大家如

果忘记了哈，你可以去新竹市政府的网站上来看一下哦，就可以这个把刚才那个七个 pebble 记在脑袋里哈，这样子对这个过年过节的话都适用哦。

好，这是来自许仁杰的歌声《生气气》哈，生气气的意思，好，就是生气的意思了哈。好，4:54，好，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中山高南下12:05，好，五羊高架汐止端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是中山高南下，好，这是12:05，外侧车道有事故。中山高南下199-200彰化路段内侧和中间车道的白线上，有一团绑绳掉下来。好，那刚才讲到这个中山高南下12:05，

这个事故呢，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是排除了。好，在国道三号北上98公里宝山出口匝道，好朋友说呢，这边车道上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144通宵路段外侧车道呢，则是有一整颗这个轮胎，好，也请朋友们要小心闪避了。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目前车多不好走的地方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有南桃园这边，中山高北上杨梅孝前路，好，这边的车速不到30，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呢，这里车速最慢哈，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好，中山高南下在湖口服务区，然后竹北新竹一直到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才会比较顺畅。台61线目前在新竹市的双向大庄南下中华路5段320巷这边，以及南下的这个香山联络道之前这边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好，希望大家呢还是要有耐心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随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高架是指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199到200公里之间过彰化交流道有一团绳子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1号北上 281.6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外侧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段到校前路走走停停，时速约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北上345到344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清理散落物当中，北上144公里过通宵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掉落，北上宝山出口匝道也有散落物，继续往北树林到土城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 20.6 公里燕巢系统之前的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大里路段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严重，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 G13-14 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予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右摆去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
1: 都治疗效果是都还不错，甚至有些非功能性的肿瘤也不见得说需要手术。那观察甚至也是一个做法这样子。那不过其实术后的话，其实我们术后的照顾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因为脑下垂体一旦它手术过后，有些病人可能会有短暂的，就是脑下垂体功能的不足，它需要去补充，像是甲状腺素啊，甚至一些内分泌的一些补充，去维持它的一定的生理机能。
2: 是，
1: 所以说脑下垂体的肿瘤，从它术前的诊断、手术跟术后的照顾的话，其实都是需要像是内分泌科医师跟神经外科医师去共同的去帮助我们病人做术后的一个很好的追踪。不过大致上来说，那术后的恢复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疾病这样子。
2: 是，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如果比如说女生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千万不要犹豫哈，赶快去检查就对了，看医师就对了哈。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情报站。好，感谢我们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内科部黄泽颖医师特别为大家来说明脑下垂体肿瘤。谢谢医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好，这我们的健康情报站哈，目前在九月份开始呢，就是在我们5:15好这边来开始啊。其实这每位医师啊都非常的忙，大家如果偶尔有时候去医院，不管是健检或干嘛的，就发现每个医院怎么人都那么多哈。好，所以非常难得能够这个请医师在百忙之中来为大家每个礼拜讲一个主题，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哈，也可以让大家稍微关心一下哈。现在就是一般我们比较不会去主动去知道的事情，

那我觉得医师来讲的话，特别像刚才讲到这个脑下垂体肿瘤，突然觉得看着有点可怕，后来想想其实呢就应该要请大家，如果身体有不对劲的地方，就是不要犹豫啊，赶快去医院检查看看，看到底是什么，就算是有肿瘤，其实呢也可以安心的交给医师来为大家来治疗。好，在国道三号北上 44.5 公里树林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141铜锣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中型货车抛锚，没有放警告的标示。

好，来自李子深的歌声《转金猴》。绝情雨、啊、不过我们没有下雨了哈、气象署预测明天台湾各地呢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晚上开始呢，到明天早上、在我们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在国道三号北上 44.5 公里树林路段过后，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 141.7 过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型货车抛锚。好，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好，现在呢很多地方都是车子比较多哈。好，请大家还是要有耐心哦。台61线南下81公里，这是海山平面匝道这边。

边、有事故、目前、事故车辆是占用了外侧车道。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都是车多的。

0: 台76线延伸段最后工程即将完工，预计从芳苑交流道到国道一号将节省25分钟车程。因应通车举办路跑等活动，还设置快闪公路美术馆，一窥工程从无到有的过程。黄俊伟报道。
1: 彰化县东西向快速公路台76线最后一里路，从国一埔盐系统延伸到台61线芳苑交流道，串联国一、国三、台76线及台61线，建构完整的高快速路网，促进观光及地方繁荣。全长21公里，分四标执行，最后一标第四标预计在10月下旬完成通车准备。北区新建工程分局李正安副分局长表示，庆祝完工通车，将举办路跑及自行车活动，还有快闪公路美术馆登场。
2: 在桥下选择了八个公共艺术的作品，变成一个公路美术馆的概念，就是在桥下做备美术作品，让它成为公路美术馆。那民众来参观活动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来走访这样的一个公路美术馆。这些美术的馆的作品都是利用营建废弃材料去发想。
1: 台76线延伸段工程沿线在埔盐20级方院高架桥下，融合在地特色，设置三件公共艺术作品，其中方院的海田交织朝天共生抢先亮相。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市一名女子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未依规定刷卡，员警到场查证身份时，女子一度拒绝出示证件。第一警分局员警依法查证后确认身份，并依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处理。请听报道。第一警分局于9月22号下午5点15分接获报案，指台湾大道一段与中华路一段路口有乘客上车后未刷卡。警方到场了解，确认61年次陆姓女子搭车时未刷卡，员警依法查证身份，但陆姓女子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第一警分局表示，陆姓女子拒绝配合身份查证，警方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7条第2项规定查证，陆姓女子才表明身份。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所长刘玉泉说，
3: 乘客上公车不刷卡，该逃票行为已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9条规定，处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12000元以下罚款。
0: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应依规定刷卡或购票，如遇警方依法查证身份，也应配合相关程序。警方将持续维护公共场所秩序，确保大众运输顺畅及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因应健康饮食需求，农业部农业试验所以国产大豆研发发酵熟成纤维粉，兼具食品加工与家庭调味潜力，并完成技转授权，鼓励业者投入，为国产大豆开创高质应用。陈怡玲报道。
4: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副所长谢廷芳指出，台湾每年进口大豆约258公吨。政府为了增加粮食自给率，国产大豆面积自民国103年至今增加 5.5 倍，年产量约5000公吨，仍远不及进口量。为了提升价值，农试所研发发酵熟成大豆纤维粉，相较市售纤维调味料，能大幅减钠、减糖，且蛋白质含量更高。
5: 它的利基就是我们台湾生产的这一些大豆都是非基改的，都是非常安全无虞的。所以我们农试所针对这个大豆，我们就开发一些熟成的技术，那把大豆原来成分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转化成我们未来可以用作一些调味品的原料来做一个加值的动作。
4: 农试所表示，发酵熟成大豆纤维粉可延伸多种产品应用，目前已与宜兰礁溪一家食品业者完成授权，串起农民、厂商与消费者，共创三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

0: 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花莲晴天28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多云29度，高雄多云28度，宜兰晴天27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好，平安回家最好哈，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喽。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中山高北上168过丰原路段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141.7过铜锣路段内侧车道中型货车抛锚停放，刚才是说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好，现在天色也暗了下来了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动线了。最新的路况是中山高北上56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之前，两部大客车还有一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内侧车道，也请朋友们能够特别注意喽。继续送上好歌，来自江美琪所带来的《心情》。

好，抒情好歌来自萧煌奇所带来的《上好烈瓜》，好，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保持好心情，因为好像到处这个都是车多不好走啊。

好，在中山高南下圆山入口哈，这边是有大客车抛锚，好，目前它还在哈，还在处理当中。中山高北上56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之前，两部大客车和一部小客车追撞，哈，占用了内侧车道。好，现在呢，这个市区道路只要往这个国道附近周边，哈，都是车多不好走。好，再一次提醒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分享一下这个生活小事。今天呢，大家觉得天气热不热呢？今天其实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哦。其实就是说呢，正式宣告季节，来到秋天了。好，我们的这个前中央气象局局长郑明典先生，他就很喜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节气跟天气啊。他其实就是说，今天虽然是所谓的秋分，但是呢还是相当炎热，算是一只秋老虎。好，要提醒大家，就是虽然白天很热，但是真的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还是要加一件衣服哦。那当然了，现在因为这个季节怎么样，全球的这个天气候都没有照这个节气来走了哈，这个叫做气温延迟效应，所以感觉是秋分应该要有点凉意了哈，但是呢还是没有很凉。好，但是呢早晚天气是跟白天不太一样哦。好，那不要感冒哈，现在最近其实流感还人蛮多的哈，请大家还是要多多保重啦。好，那天气就是这样，就发现说，到了秋天之后，这个觉得时光飞逝的感觉。那不知道您今年的新年新希望新计划是什么，有没有慢慢的达成目标？现在迎头赶上还来得及哦。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来自范玮琪所带来的歌声《启程》，好，5:57。好，先前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81公里，哈，这是我们新竹海山平面匝道这边的事故。好，现在第三分局说已经是排除了。中山高南下25.9过台北，好，这是路肩有大客车抛锚，目前还在。好，那很多地方呢都是车多不好走啊，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往南桃园，好，一路呢车速都只有30公里左右。中山高好，双向在中立内坜还有中立转接12，好，平面或者是高架呢车子都是非常多的。好，新竹路段目前是在中山高南下湖口竹北，好，一直到新竹系统过后才会比较顺畅。那北上的部分呢，就是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比较慢。好，在西滨的话呢，南下竹北，还有南下的南寮以及市区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以及南下的香山联络道这边，好，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好，补充一下，我们的国道3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往茄东，好，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40公里左右。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好，这边也是车多。好，另外呢，在中山高北上167.8台中系统接国道4号这边，目前外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北上在168过丰原路段出口匝道，则是在外侧车道有3台车的追撞。好，那都请大家真的要发挥耐心了，有时候塞车就觉得心情很阿杂，但是千万不要，我们已经下班了，比较没有时间压力。好，保持好心情和耐心，平安回家最好。好，音乐声过后是6点整点对时，我们有整点的路况报道。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是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延伸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南下 25.9 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高科道路竹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台中系统衔接国道四号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段义务到环北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坜转接道，内侧车道两台大客车以及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中丰路段。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义务到下塔右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路段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南下中投到雾峰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先前西向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跟外侧路间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4线西向20.7公里西庄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了，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那目前新竹科学园区周边跟连外道市区连外道路的车流都相当的密集。那光复路一段在介寿路、科学园路以及大学路口，还有慈云路在埔顶路跟埔顶二路口，目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那金国路往返竹北的双向车流呢，目前也相当的缓慢哦。时间允许的朋友呢，

0: 那建议可以改到走东科路，或许能节省一些宝贵的时间。另外呢，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以及市区内的中华路、金国路、公道五路与东大路段，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多的。远景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第一处是在明湖路243巷116号前，第二处是在东大路桥西向街北大路口，最后一处呢是在进福街铁道路三段前。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
1: 好，
0: 那今天想跟听众朋友宣导，那115年的中秋节还有教师节连续假期哦，将至9月25日开始哈，9月25日后天，那为期4天。针对新竹市辖内呢易用塞路段还有国道交流道等重点区域呢，新竹市警察局都有规划交通疏导的勤务来维护连假期间的行车秩序。那针对国道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连假首日第一天9月25日的上午6时到12时呢，国道一号的公道五路光以及光复路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交流道的南向路口匝道哦，将配合交通部公路局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措施。那在市区道路的疏导方面呢，我们本局呢将针对各大商圈，比如巨城百货，还有城隍庙周边的以及风景区，还有返乡交通枢纽的周边道路呢，加强交通管制哦。那另外呢，在西滨快速公路的部分呢，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呢，将在9月25日还有9月27日的尖峰时段，在西滨路段的重要路口派遣移交人员协助现场疏导，本局亦将派员加强疏导哦。那提醒听众朋友呢，连假期间车流量大，用路人可多利用大众运输系统，或预先规划替代路线，避开拥塞的时段了。行车时请遵循远景以及地交人员的指挥哦，切勿疲劳驾驶以及酒后驾车，共同维护我们假期的安全哦。好，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请驾驶人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张伯清警务员的提醒，拜拜，
0: 拜拜。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个国道的状况。中山高南下后里到丰原，北上丰原到台中，好，都是车多的。国道三号北上在雾峰系统到中投路段也是车多。中山高好，这是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好，车子也是相当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中山高北上 89.5 过竹北路段，好，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
1: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0: 好，今天的点歌呢是在2003年由张韶涵所演唱的《遗失的美好》。好，那这首歌呢在当年是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电视剧原声带的专辑，就是由张韶涵所演唱。好，那这是由姚若龙作词，阿庆作曲，后来阿庆自己也有唱了一个男生的版本。我觉得这首歌呢蛮鼓励人心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20，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王诗宏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桃园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先讲一下这个桃园跟新竹的这个路况。那桃园的部分呢，在这个国道1号啊，这个

0: 右石交流道哈到这个内坜交流道这一段的北向车子是比较多的哦，然后请这个进匝道前的这些人可以那个判断一下，然后是不是利用替代道路哈，然后看新竹的话，大概也是在新竹科学园区到这个竹北这边，这个车流量也比较大哈，所以这个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然后市区道路因为现在正在交通尖峰哦，所以请那个用路的时候要谨慎一下哦，不然那个跟车距离啊太近啊还是怎样的，就那个遇到事情可能就又要再多处理这样。所以这个是大概今天的路况跟大家简短报告。
1: 好，我们这九月交通安全月接近尾声，然后迎来了我们这个四天连续假期啊。那接下来呢，这个中秋节连续假期的这个道路状况，还有这个疏运的部分，我们也请这个警务员来告诉我们。
0: 好，那个交通安全月的部分哦，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停让上哦持续落实，然后那个骑乘机车啊，就是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然后尤其是过路口的时候。对这个行人穿越啊，还有那种转向车流哦，所以这个骑机车务必注意。然后那个国道的部分，要说那个什么国道的疏运措施啊，在中秋节的部分啊，就是9月25号这个国道1号的桃园内坜中坜、右师杨美哦，还有国道3号的大溪龙潭高原，这个的南向的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然后25号早上的5点到12点啊，这个凭证系统的南向的入口匝道哦，这个也会封闭。所以这个差不多也快到连假了，然后大家有的陆续在规划那个出游行程还是返乡行程啊，就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国道公路的这些网站上去看一下这个整体的疏运措施，然后请大家就是这个注意提前规划，不会说这个出游啊，然后卡在车阵中这样。
1: 是，好，就是交通很重要哈，但是也要做功课就对啦。好，谢谢王世宏警务员，拜拜。
0: 好，谢谢大家。

0: 新兴毒品常以糖果、饮料、电子烟等形式伪装，容易降低青少年的警觉。一旦误食或使用，可能造成身心伤害，注意力与判断力下降，甚至引发成瘾，影响学业、人际关系与未来生活。
1: 毒驾更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不随意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或不明物品，远离毒品，保护自己。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彦欣。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

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民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合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那今天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咯，最后安排这首好歌，来自魔力红乐团 Maroon 5所带来的 Beautiful Goodbye。 好，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好，我是海伦，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最低工资审议明天登场，挑战连十一年月薪破30,000元。AI 需求畅旺，八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年增23.47%。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23号

0: 起三的金光万件新闻。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明天登场，台湾今年经济成长表现亮眼，外界预估将连续第11年调涨，月薪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但各产业差异性仍大，如何分配经济成长果实将成审议关键。经济部公布8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再度双双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30红的强劲成长，预期 AI 需求持续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渴望维系我国制造业稳健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八月工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都是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分别达23.47%及24.61%，成长动能依旧来自强劲 AI 需求。不过，其中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虽然指数仍创历年同月新高，但生产表现低于原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明，这主要受厂商生产排程影响，并非需求出现回落。
2: 之所以会跟我们原来预期不一样，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产品组合的差异的部分跟规格的差异的部分，因为生产者他会依据这个厂商他的客户的需求调整他的排程或他生产的这个组合，以至于我们的指数的部分会有所波动。
1: 由于 AI 应用持续拓展，也带动整体批发业营业额在8月写下1兆8501亿元的单月新高，年增率高达 65.4%。 而零售业受惠中原普渡及中秋礼盒采买商机，营业额4168亿，年增 6.5%。 餐饮业也因为餐馆及饮料店受暑假及节庆聚餐需求推升，营业额950亿元，年增 1.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秋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国道25号南向车流多，约是平日的1.5倍，国五更达到1.8倍。交通部建议民众多搭乘交通大众运输，高铁、台铁加开班次336班，国道客运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可享4折优惠。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国道西部南向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北向南部早上9点前，中部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北向早上9点前上路。省道部分，封闭台68线南寮端西向南下出口匝道，台61线竹一路口及竹北新港三街路口，并配合高工局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4: 国道的部分好，那预估它的南向的一个尖峰大概就是在连假的首日，那北向的一个尖峰如果是西部的话大概是9月27日是尖峰，那国五的话会出现在9月28日。另外因为中秋节是属于民俗节日，那所以我们85条国道客运路线都会有打6折的一个活动，那如果再搭配我们 T-Pass 2.0 长搭组的一个优惠，还有我们绿色平台的一个注册的话，其实可以打到4折哦。
3: 另外高铁加开176班，提供112.4万个座位，台铁加开160班，平均每天约70.7万人次。国道客运85条路线票价6折，搭配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可享一段票免费，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29号将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今天再次呼吁立法院审慎行使同意权，不应以废除监察院为由全数否决，并强调如果他顺利上任，将先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委员会讨论相关议题。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立法院第11届第六会期将在29号开议，当天将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监察院的权废可以讨论，但在废除之前应提出可行的方案。
6: 我们自己成立修宪委员会我们提出真的监察院没有了以后，这些监察权怎么转移，国家人权委员会怎么转移，审计权还有阳关法案的这一些监督我们怎么去转移它。我们看世界上进步的民主国家，只有三权分立的国家，人家的宪法宪政怎么运作，我们会一定的时间里头就把这个修宪的版本提出来，那供社会来讨论。
5: 这对立法院朝野的僵局，陈永兴则透露，他在接受立法院询答前就曾向赖清德总统建议，邀请5院、朝野、民间团体及学者以国事会议讨论修

0: 路线，总统也回应可以接受，希望朝野能够借此机会认真讨论监察院的未来。记者郑真瑞晨台北报道。
1: WHO 最新研究显示，慢性病照护中，每六人就有一人面临可预防的医疗伤害。

0: 人安全呼吁政府推动加医整合照护，解决跨科多重用药风险，扩大病友参与病人安全治理。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病人自主权利法将修法纳入 SDM 医病共享决策，
1: 法律上就是所谓的病主法。我们也进行了修法，跟这个立法院大概现在也协商完毕，所以未来在病人自主权利法上面呢，还有一些新的更动，我们把过去的叫做 SDM 融入在这个法案里，共享决策模式。
0: 石崇良指出，健保相关会议已经增加病团的参与席次，也将持续与民众推动病安的相关议题。经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前社工督导江姓女子涉嫌利用照护受监护老人家机会，在一年多内斗领五位长者共1200万安养金，检警巡线将她具体到案，讯后以贪污重罪向法院申押，台北地院今天下午裁准收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检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一年多内盗领五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检警搜证后巡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扣到多个名牌包。
4: 艾玛是用贷款买的吗？
5: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3: 检察官讯后将江姓女子申押，台北地院审酌女子涉犯重罪嫌疑重大，因未来可能面临重刑有逃亡之余，加上涉犯情节仍需调查厘清，女子有勾犯共犯或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因此也裁定收押禁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爆出社工侵吞受监护长者财产事件，卫福部表示已发函北市府，紧速启动行政调查，依附惩戒，最终将废照不得再靠。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0: 卫福部社会救助及社工司司长姚雅兰表示，该起社工侵占长者财产案正由司法机关侦办中，依社工师法第七条，社工师如果因为业务相关故意犯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依法得以废止他的证书还有职业执照，社工师遭撤照之后无法再考照。另外，卫福部也已经发文台北市政府启动行政调查，如果认定涉案社工有业务重大过失或不正当的行为，违反社工师伦理守则，可依社工师法第17条依附惩戒，惩戒的结果也将公布在社工师惩戒查询专区。
6: 如果有司法判决，就可以直接来做依法后面的一些废照，但是因为现在还没判定，所以他可以走那个社工师法17条来做依附惩戒，这个就必须要由他的主管机关来经过行政的一个调查，认定这个人有在业务执行上有重大过失或不正当行为，最终可以废照。
0: 超高龄社会来临，独居老人恐怕越来越多，如何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现行老人福利法和民法规定，成人监护可以由地方政府亲属或专业人士执行，针对这个案件将与北市府讨论补强管理执行面与现行法律的不足。经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2: 黑帮筹组诈团，勾结越南车手集团，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核心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25岁的核心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由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狙击，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核心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核心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7: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 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3: 先前

0: 3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绑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29岁无姓男子在捷运建潭站公共电话谎报有人将发动恐怖攻击，警方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加强维安，并循线追查到无姓男子，经检视手机后确认报案内容皆为虚构，并无恐怖情势、恐怖攻击情势。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民众在捷运建潭站2号出口用公用电话报案，声称有网友在通讯软体群组预告准备发动彰文市捷运恐怖攻击，警方随即会同刑警大队鹰眼队以及捷运警察队成立专案小组，动员20多名员警荷枪实弹。经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戴着黑帽口罩的可疑男子在打完电话后径直搭乘客运离开。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郑荣安说，
3: 无嫌搭乘客运逃回基隆，警方发挥跨区合作，在7小时内锁定无嫌住处，将其带回。经检视手机，发现并无相关攻击讯息，证实全是虚构。全案依刑法恐吓公众罪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2: 经警方影像辨识与比对，确认报案人为居住基隆的无姓男子，过去也曾有过类似行为，但详细作案动机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无端谎报、危害社会秩序与引发大众恐慌等行为，警方必将依法严办，提醒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求职网最新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50%职场新鲜人还没有正职工作，74%在求职期间面临家人给予的精神压力，加上经济压力沉重，待业痛苦指数来到81.6分，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4: 求职网公布 Z 世代待业痛苦与上工开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57.4%的社会新鲜人仍没有正职工作，其中近40%还没找到任何正职，18%则是曾经找到工作，但目前已经离职。想进入心仪的职场也不容易。调查指出，新鲜人平均要投17.8封履历，才有一次面试机会。换算下来，获得一次录取机会，大约要投89封履历。另外，超过50%新鲜人坦言求职时没有任何方向感，43%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策略。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明则提醒，不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5: 刚出社会求职，不要陷入先求有再求好字面上的迷思。其实所谓的先求有，应该是先求有兴趣、有前景、有符合性格的工作，接着再求薪资、福利或职位能更好的工作。
4: 调查也显示，74%新鲜人在找工作期间承受来自家人的精神压力，其中33%已经难以负荷，另外96.6%面临经济压力，43%同样表示难以负荷。综合以上压力，新鲜人待业痛苦指数平均81.6分，比去年增加1分，创下13年来新高。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2公里过高雄，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89.5公里过竹北交流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新竹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8.1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坜转接道，内侧两线发生大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4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0

到四十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四十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往西，先前在西屯山入口匝道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他表示台日共同面临传统安全及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挑战，他期盼双方持续深化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合作，确保区域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日本众议员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率领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成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日同处第一岛链，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共同面对地震、台风等天灾以及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自我防卫实力，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才能守护民主、和平与繁荣。
3: 我非常期盼在维新会各位有志之士的支持之下，台日之间能够不断拓展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合作，深化包括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的合作，也确保区域的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2: 前原诚司致辞时表示，这次访台有三大重点，包括安全保障、 AI 发展以及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关于公司协力及民间融资提案，希望了解台湾在数据中心、内容产业等领域的相关做法，学习台湾经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南下高雄出席第50届金鼎奖颁奖典礼，他表示金鼎奖走过半世纪，是台湾出版与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台湾从戒严走向民主自由的过程。记者黄奕豪的报道。
4: 从早期出版环境受到限制，到如今言论、思想与创作更加的多元，金鼎奖走过50年，也陪伴台湾文化一路成长。卓荣泰认为，科技不断改变阅读的方式，但文化创作的核心仍然需要人的投入与温度。
5: 面对全球化 AI 时代的来临，固然每个人的阅读习惯改变，每个人的阅读工具改变，但是数位化来临的时候，还是需要我们在这里继续培养新的文化工作者。也许他们会有 AI 的技术，但是呈现出来的如果是用一个文字，那么它的温暖跟力量还是更大。期待台湾拥有民主、自由跟多元开放社会的这一天，以及我们所拥有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永远会被保护住，永远是不会被侵犯。
4: 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提到，政府持续的推动文学创作以及图文书等奖励计划，并且透过阅读推广与文化币等政策，支持出版与文化的产业发展。景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1: 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 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的报道。
6: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7: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大幅成长了

0: 35%， 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联系碳量。
1: 卫生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届满1周年，虽然堰塞湖已经消失，但上游土沙超过2亿公吨，各防灾单位仍持续防治潜在风险。一年来，光复乡民生活大致恢复，但百业萧条，农田也无法再种植水稻，重建之路还在继续往前迈进。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满一年，光复街道大致恢复旧有景观，重灾区佛祖街还是堆着厚厚土沙。光复糖厂后方中继屋安置32户灾民，家园重建不易。店家虽然多重新营业，但冷冷清清都早早关门，生意难做，有人选择离开另谋生路。洪灾当下，许多农田被厚重的泥沙覆盖，地址改变，农政单位协助进行土壤改良，成功转作玉米、黄豆。稻田则因为农田被垫高，灌溉水源也有问题，水稻难以复耕。花莲农改场副研究员倪礼峰说，
4: 受灾的农田通常农地都被垫高了，原来的水菌就算有通，水也不容易灌进去。第二个问题是水源，马太安溪的取水口已经破坏了，取水的渠道也已经都没有办法运作。
3: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马太安溪原有堰塞湖坝体残存的土沙量还有2.36亿公吨，土沙仍可能随降雨大规模坍滑再形成新堰塞湖，不能掉以轻心。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进行河道疏浚1800万立方公尺，但还有2200万立方公尺。成功大学近期在马太安钢便桥安装高泥沙浓度自动化监测系统，希望为未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新竹县一名徐姓男子受托照顾寄养儿童，却长期对年仅5岁女童施暴，一审法院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案件上诉2审，虽然男子否认犯行，但赔偿50万元，高院今天酌减改判11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原本从事半导体业的徐姓男子和妻子经审查符合资格，领有寄养家庭的许可证，并受托照顾一名5岁多的女童。3年多前，女童突然因不明原因昏迷，被送医院救治。虽然男子辩称是女童自己跌倒撞到头部受伤，但医院发现女童不仅颅内出血，身上有多处新旧伤，因而通报警方处理。检警查出徐姓男子长期对女童施暴，除了殴打胸部、五指攥捏，还以不祥方式伤害女童的脸部、手部，造成骨折淤青。女童撞击头部受伤，陷入瘫软，男子为避免被发现施暴，还执意蝙蝠处理。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是女童好动自己受伤，不过一审法院调查后不采信辩词，认定他长期不当方式对待幼童，造成身心重大危害，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2审，而且仍不认罪。高院审理后虽然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但考量他主动汇款50万元到女童的社会局安置账户作为补偿，因此酌减改判11个月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111年3月发生大火，导致3600平厂房付之一炬，后经追查是许姓临时工乱丢烟蒂，导致业者39亿财损，遭处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民事方面，地院另外判赔8亿7千万元。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检警消调查，111年3月14日上午6点多，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拆柜临时工23岁许姓男子，在西栋仓储站板站成区抽烟，事后随手丢弃未熄灭烟蒂，结果7点16分引发大火，导致现场3600平厂房烧毁，事后评估损失约39亿元。案经桃园地院审理，法官认为许男在禁烟区抽烟，未确实熄灭烟蒂酿灾，依法处徒刑6月，得一颗罚金。民事方面，经产 产险公司向许姓临时工和承揽物流公司提告求偿。桃园地院审理后认为，许姓临时工虽由其他公司派遣，但承揽公司张姓员工指示他到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工作，客观认为受其监管，却容忍他在禁烟场域抽烟，还丢弃烟蒂酿祸，有违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对火灾发生具有过失。最终法官审酌一切情况，判许南和承揽物流公司应连带给付原告8亿7千万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热爱跳舞的王小姐右腿痛到飙泪，确诊为恶性骨肉瘤，传统治疗面临截肢风险。好在在台北荣总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后追踪6年都没有复发，不仅影响新生，还升格当妈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7: 出门旅行的时候觉得痛到那种眼泪要掉下来的程度。
8: 罹患恶性骨肉瘤的时候，王小姐才21岁，年纪轻轻听到自己罹癌，以为人生走到尽头。因为传统治疗可能要锯掉骨头，用液态氮将长在骨头的癌细胞杀死，需要拄拐杖10个月等骨头愈合，还得面临骨头重建后11%骨头无法愈合和感染截肢的风险，所以她转到北荣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术后追踪6年没有复发，重拾人生，如今更升格当妈。骨肿瘤治疗暨研究中心主任吴伯贵医师说，
9: 这个技术主要是用来治疗骨头上面的恶性肿瘤，那我们研发所谓免截骨或少截骨的技术，就可以让病人不需要把骨头截断，就直接 在体内里面做冷冻治疗。这样因为手术之后这骨头是跟自己骨头相连的，所以它恢复会比较快，那病患整体功能恢复会比以往快很多。
8: 吴医师表示，这项新技术是北荣全台首创，已经治疗超过200位的病患。免截骨病患术后隔天就可以下床，过一两天就不用拄拐杖。提醒民众，骨肉瘤好发在国高中阶段或60到70岁左右，如果痛到晚上睡不着，休息也不会好转，这种痛就要小心，赶快就医。尽管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2: 台股今天震荡创高，中场大涨357.12点，以48157.29点刷新历史纪录。根据 Market Cap Watch 最新统计，台股市值冲上5.3兆美元，超越印度的4.94兆美元，成功跻身全球第四大股市，目前仅次于美中日三国。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八7.3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两个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的北上367.2公里过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受先前事故影响，这里有拥塞。国道十号的西行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也是受先前事故影响，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汐止端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国道二号的大竹往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原都是车多。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的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有拥塞。在国道一号南下87.3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路况更新消息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前方就是江湖最危险之地。
2: 什么？有埋伏？还是有大魔王？
1: 比魔王还可怕，还危险。前方是野溪汇流处，还有波面径流水汇流处。
2: 哈？名字听起来像武功秘籍。
1: 错，好雨一来，山坡雨水全冲下来，溪水暴涨，几分钟就可能变成急流呢。
2: 原来再厉害的轻功也没办法会直接被冲走啊。
1: 没错，看到溪水变浑浊，水流变急，开始下好雨，就要立刻离开，千万不要停留，更不要冒险通过。
2: 好的，江湖可以再闯，命只有一条。
3: 野溪汇流处及坡面径流水汇流处是好雨或台风期间极度危险的地带。野溪汇流处在山洪爆发的时候容易携带大量的土石，而坡面径流水汇流处则是容易形成强大水瀑，并且引发落石坍方。大雨期间请务必远离这些高危险区域。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晚上的7:05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好，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心一下7点过后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台中市西屯路往市区方向的都会公园入口附近，中线货车撞休旅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在南下141.7公里过了铜锣，内侧车道中型货车抛锚，后方没有警告的标示。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167.8公里台中系统街国道4号的外侧有两车事故，北上在一百六。

68公里过了丰原中更正，丰原的出口匝道外侧是有三车事故的，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好，接下来是台七十四线的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在潭子跟太原路段持续的拥塞当中。稍早在台七十四线西行往彰化的路段，下了西屯山的匝道，小货车抛锚，这个路况目前相关单位回报已经没有看见小货车了，所以这个路段可以放心行驶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的日期是9月23号，我们再过两天啊就可以好好的放假了，而且呢还可以疯狂的烤肉呢。那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中秋节的饮食是有没有打算要好好的斟酌一下，还是说准备要狂吃猛吃？不过对于我们的生活状况来说，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一个特别的来宾，要跟我们好好的说明一下。

0: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呢，我们的生活万花筒小单元邀请到一个非常厉害的来宾，也就是丰原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徐启松来跟我们做连线说明。主任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营养师徐启松。
0: 好的，那每到了中秋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月饼跟烤肉是不能吃太多，可是真的让人很失控的地方呢，往往就是这些食物，美味的食物都是同时出现的。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主任来跟我们来说明一下，如何在享用美食的同时吃得开心，可是呢又要避开地雷等等的这样子的原则。那首先来问问主任一个这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哦，您本身有没有安排烤肉在这最近的连假呢？
1: 有啊，像这次中秋节，我们就会跟家人还有朋友聚一聚的哈、
0: 哦，嗯，
1: 闲话家常。那因为这次中秋连假比较长哦，那我可能会在家里面烤肉，还会再带老婆再回娘家烤肉。
0: 哇，真的是非常贴心的主任呢。那哎，对耶，这个很多人通常也都是中秋烤肉是有续摊的情况哦，像是烤肉马拉松一样。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这样遇到中秋节，通常饮食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大原则是需要掌握的？
1: 嗯，有的哦。像中秋节的话，会建议大家哦，可能要掌握均衡饮食跟控制总量这两个大原则。哦，那其实中秋节哦，像这些月饼啊、烤肉啊、柚子啊这些东西，不是不能吃，那主要是说担心我们在过节的时候，除了原来的三餐以外，可能又多吃了这些东西哦，那甚至可能会再加上饮料啊、酒精啊，那这样一整天下来，热量啊、糖类啦、啊、油脂，这样就很容易摄取过量哦。那在均衡饮食的部分呢、啊，就是建议大家哎，不要只是吃烤肉，是不是说我们烤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蔬菜、肉类哦，那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新鲜啊、脂肪比较低的一些食材哦，那少吃一些香肠、培根这些加工食品。那是不是说我们在烤肉的时候可以再搭配一些玉米笋、茭白笋、青椒、丝瓜哦，这些当季的蔬菜来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取、嗯、哦。那至于总量，我刚才提到总量的部分，我就会建议大家，哎、欸，我们吃月饼还是可以吃哦哦，那不会建议大家三餐都吃那。我们三餐还是照我们平常这样吃的量哦，我们饭啊菜这照常吃。那我会建议大家就说，哎，我这个月饼是不是说可以稍微给它减量？可能大家吃个一半啊，吃多少这样就可以了。
0: 嗯，就是说分着吃这样子，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好的，
1: 是是是。
0: 那您认为呢？遇到这么欢乐的节日，通常在饮食上真的会是算是一个危机哦，健康上面的危机。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您认为这样的饮食危机是什么？
1: 哦，最怕就是说，因为跟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有的时候聊着聊着太开心哦，不知不觉会吃太多。尤其是这种热量可能就是会慢慢在累积，尤其这次连假这么多天。

0: 那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只吃一颗月饼应该还好啊。可是啊，刚才讲了，中秋连假这么多，你可能不只吃一颗月饼，搞不好你中午的时候吃月饼，晚上烤肉又吃了烤肉香肠，还吃了玉米，哦，那你可能还会喝含糖饮料，还是喝一点小酒，哦，啤酒这些，哦，那每一样单独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很多，可是这个整个加起来，我刚才讲了热量啊、糖类、油脂跟盐分，它都很容易超标。
1: 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你认为好像各个东西都吃一点吃一点，吃一口吃一口没有关系，可是这个整体来看其实真的算是一个大危机。那接下来呢，请我们的主任跟大家分享在月饼方面呢，我们要怎么挑怎么吃。而且呢，就像我最近有收到了很多的月饼，已经开启了这个月饼马拉松哦。那有的时候早上起床我真的是会先吃一颗月饼哦，空腹吃月饼的情况，那主任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0: 原则上哦，不建议就是空腹就吃很多了，那也不带 不建议就单独拿一个来当正餐这样子哦，因为月饼哦，它是面粉跟糖还有油脂组成的，那它蔬菜跟这种纤维质的部分它是比较不够，它营养比较不均衡哦，主要就是它含高糖跟高脂肪
1: 哦，
0: 特别是在它的一个饼皮还有内馅的部分。它会加比较多的油脂跟糖，所以它的热量密度是很高的哦。那如果我们真的很喜欢吃的话，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是不是说可以把它切一半啊？比如小月饼一个人吃一半，如果说是一个港式月饼，是不是把它切成四分之一？那这样子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那吃完了以后，我们当餐的一个饭，我可以，比如说，如果你吃个半个小月饼，那我正餐的饭可能就少个四分之一碗，这样相对来讲就比较健康。
1: 啊，了解，就是说有的时候会遇到这种不得不吃月饼的时候，可是其实在正餐方面就适量的把这个碳水稍微减少这样子吗？
0: 是的是的，
1: 了解。好的，那市售呢常见很多款的月饼嘛，那有一些月饼它可能为了吸睛，它会特别的标榜低糖低油或者是高纤的月饼，这样真的有比较健康吗？
0: 哦，不是哦，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迷思啊，哦，其实像有一些无糖的东西，它其实并不代表说它没有淀粉。刚才提到了月饼，它的外皮就是面粉，哦，那甚至它的内馅，它是含豆沙、莲蓉这些馅料，它这些都是有碳水化合物的。而且我们在制作月饼的时候，它还要再加油脂，哦，所以它其实就是刚才提到，它是高糖高脂的，哦，那有些无糖月饼，哦，它可能是用代糖来取代部分的砂糖。可是呢，它的一个面粉、豆沙还有这些油脂还是在哦，所以说我们只要吃些低糖、低油的月饼的话，我们还是要控制它的一个分量。
1: 了解。主任说的没有错，有的时候这个小小的月饼里面其实，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它制作过程啊，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用了一些糖跟油，它才会那么香、那么好吃。了解。好的，那除了月饼的部分呢，这个中秋节的另外一个大魔王就是柚子。吃柚子呢也是有很多的美美嘎嘎。那我们来到柚子这个部分，柚子它是一种水果，热量也是不算高的，可是为什么人家还是会说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呢？
0: 不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念哦，水果很健康，我们可以一直吃。可是呢，这个水果其实还是有糖分的，我们应该要适当摄取。那柚子其实在中秋节来讲，它是相对清爽的一个选择。它有维生素，那它有膳食纤维，可是吃多了，它的碳水化合物还是会跟热量一样会累积哦。
1: 是的，好的。那有一些人呢，他是有这个糖尿病的情况，或者是他正在考虑要减重，那这方面呢，吃柚子的这样子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控制它的分量？
0: 原则上，我们会针对像这种糖尿病还是在减重的一个个案的话，我们会建议他们哦，大概一餐我们就抓一份的水果来吃。那至于像柚子哦，我们会提到了，像文旦的话，大概一次吃个三四瓣这样还可以，就一小片一小片这样。那如果今天是白柚的话，那大家就建议吃两片哦，两瓣这样子的量哦。那不要因为说哦，你会觉得说，柚子好像不是那么甜呐，就可以觉得它可以无限量吃哦，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1: 所以这个两瓣的分量，它是指您是指两片吗？就是长长的两片这样子？
0: 是的，是的。
1: 了解。好的，那我相信呢，应该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他其实是有服用降血压、降血脂或是心律不整的药物。那有

0: 看过一些资料，他说呢，吃柚子又吃药可能会产生一些交互的作用吗？
1: 嗯，是的。那其实这个问题哦，其实应该要找药师来说明是比较专业的哦。那我看了一些过去的一些卫教资料哦，那我发现说，其实有一些降血压药、降血脂药，还有一些镇静安眠药，它都可能会跟柚子发生一些不良的交互作用。所以我们在服药的期间哦，就不建议你要去并用这个柚子。
0: 是，那如果我今天吃了药，但是我间隔。跟着我吃药，但是我间隔了2个小时再吃，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吗？
1: 哦，这个问题我特别请教了药师哦。
0: 是，
1: 其实有些人觉得说，我早上吃药，晚上吃柚子就很安全啊。或者是有人跟我讲说，间隔2个小时就没有问题。哦，那其实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哦，柚子跟某些药物它的一个代谢哦，不是2个小时就可以完全消失的，它有可能会持续24小时，甚至有些情形它可能要数天才会逐渐恢复。所以说呢，会建议说，单纯把这个吃柚子跟吃药错开，其实它并没有办法避免它的一个交互作用。
0: 嗯，
1: 最安全的方法会建议大家要依照医师或药师的指示。哦，那其实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那个在药袋上面它都会跟民众讲说，哎，你只要吃这个药的话，可能就要避免吃一些柚子叶相关的一个制品。哦，重点就是说，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在中秋节以前你拿一些慢性处方笺的话，会建议大家，欸，有药用药的疑问的话，可以跟药师来做一个咨询的部分。
0: 嗯，了解。那刚刚主任提到，如果真的不确定的话，就是拿着自己的药袋去询问药师嘛，或者是医师这样子。欸，那如果呢？如果呢？哦，我真的不小心，我吃了柚子，然后我又吃药了，这样子我该怎么处理呢？
1: 如果不小心吃了柚子，那也不建议就马上就把那个药停掉了，就是你还是一样看一下药袋，然后问一下医师跟药师，如果你出现一些，比如说头晕啊、心悸啊这些症状的话，就会建议说，可能要赶快就医这样子。
0: 是，了解。所以如果呢，你真的又不小心吃了柚子，又吃了药，那真的是要先留意一下自身的状况，有没有心悸、头晕，会容易嗜睡这样子的情况吗？
1: 嗯，对对，
0: 好的，了解。那我们讨论了关于烤肉的大原则，还有吃月饼跟吃柚子的一些条件。那我相信呢，听众朋友应该是相当的了解，因为毕竟我们中秋节的大魔王就是这几个，真的是哇，真的是很多的美美嘎嘎哦。那最后呢，像是中秋节哦。过了之后，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处理我们前几天的这么庞大分量的大餐？像是会问这一题呢，是因为我的这个家人有的时候大餐一顿，他会认为其他天应该要恢复平衡，那是不是就应该要透过断食，或者是我只吃蔬菜水果，或者是我要安排大量的运动来补救呢？
1: 哦，不是这样哦。很多人在过节的时候，中秋节这样，那他可能吃了很多东西，那他隔天量个体重，我发现自己怎么重了2-3公斤，
0: 对，
1: 决定说可能当天就不吃了。然后有些人可能只吃一点水果，然后再疯狂的运动好几个小时，这种补偿的方法其实很不建议。这种很容易让我们在饮食跟暴食之间，它会反复的一个循环。那最好的方法，其实我会建议说，隔天可以恢复正常饮食。我们还是均衡的摄取六大类食物，那避免摄取这种甜食、油炸的食物跟含糖食物，那还是要搭配我们平常的一个运动的习惯，这样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补救方法。
0: 嗯，了解。所以呢，照主任的说法，我们临时抱佛脚是没有机会的，对吗？是，
1: 对，
0: 好的，好的。那这个关于回到饮食的部分哦，在节目的最后呢，也麻烦主任向听众朋友整理几个最重要的中秋饮食提醒好吗？让大家可以了解到，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要记得兼顾均衡。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会建议大家哦，我们中秋节的时候，月饼哦，就大家分享着吃。那烤肉的时候，我们多一些蔬菜。那饮料我们可以选择无糖的哦。那柚子的部分的话，吃的时候要记得适量。那你只要担心说你的慢性处方笺跟这个柚子会

0: 发生一些交互作用，可以先请教一下药师。那中秋节哦，一年一次哦，不要说因为怕胖什么都不吃哦。那健康饮食不是不能吃，我们要知道怎么选、怎么搭配，可以吃多少。那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月圆人团圆，然后可以享受美食，不过量，可以跟家人过一个健康愉快的一个中秋节。
1: 嗯，好的好的，也非常祝福这个丰原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徐启松啊，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连假，再次感谢，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希望可以再继续听到您跟我们连线哦。
0: 好的，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回到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东向的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太原路段有原本有拥塞的情况，那现在这个路况，这个车辆已经消化许多了。那接下来呢，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目前在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台74线这个西向往彰化的路段，大里一跟太原路段时速都是保持在40到50公里哦。好，再来看一下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是车多的情况。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成平路、华美西街也是车多拥塞情形，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后方车流正常。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也有分隔岛的施工，双向呢靠近施工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的施工，后方车流目前是正常。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甘河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今天呢，跟丰原医院的营养科主任徐启松来进行连线，大家有没有认真做笔记呢？因为接下来准备要迎来一场战争，对于肚子来说，这个美食享受呢，跟营养健康中间要如何取得一个平衡？简单的几个大原则，希望大家都有好好的掌握哦。除了这个均衡的饮食跟控制总量之外，哇，这个临时抱佛脚的部分，我们不列入参考好吗？平常就要记得好好的运动，然后备战这种充满节庆跟欢乐，然后亲友互相到访团圆的日子。所以希望大家呢好好的运动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月球上面看一看，我们来听张雨生的这一首歌曲。接下来连假，真的希望大家好好留意一下，不管呢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亲友，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一下子突然的吃这么油腻的东西，然后有可能喝点小酒啊，或者是呢喝饮料、吃冰的，冷热交替，一下子吃这么多，其实肚子会蛮容易不舒服的哦。那祝福大家接下来中秋节都是愉快的，也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都要记得平安回家，有喝酒的话千万不要上路哦。我们来听张雨生带我去月球。

晚上7:29，听到的是张雨生《带我去月球》，大家要在月球上面好好的度过中秋连假。那接下来呢，跟您提醒一下，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大雅系统遭到两车追撞事故，麻烦大家留意哦。那待会7: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将从10月1号起开征，提醒车主们利用多元管道，在11月2号以前完成缴纳，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由淑燕报道。
1: 下期牌照税开征对象为营业用小客车、大客车、货车及一影车，总查定开征车辆数共296,118辆，其中以营业用小客车的数量最多。另外，从县市分布来观察，六都的营业用车辆数占全国比例达80%以上，这当中以台北市居冠。另外，本期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总查定税额为124,609万元，比去年略微减少。台南市财税局代理局长陈家庆说，
2: 略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能源转型政策，所以有一些燃油车都改成电动车，那电动车目前是免税的。那另外就是也有

0: 可能是汰换排气量比较低的，所以会造成车辆数以及税额稍微略微的减少。
1: 本次牌照税开征期间为10月1号到11月2号，财政部提供线上缴纳、电子或行动支付、扫描 QR Code、信用卡、ATM 转账或临柜缴纳等多元缴纳方式。如果逾期，每3天就会加征1%的滞纳金，超过30天还没缴，将移送强制执行。提醒各位车主尽早完成缴纳。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歌手邱君前年底涉嫌酒驾撞死了计程车司机后逃逸，一审遭判刑10年，案件上诉2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邱君当庭认罪，并请求法官轻判，再给他一次机会。吕明宗报道。
3: 27岁的艺人邱君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发行过一张专辑，并以戏剧主题曲《逆转人生》爆红。他被控前年底在基隆一家餐酒馆喝酒后开车上路，撞伤了2名问将。邱君因担心被查获酒驾，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下车查看，就开车逃逸。事后一名问将伤重，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为邱君曾有酒驾缓起诉记录，不知悔改，又再犯酒驾致死，事后还将肇事车辆送厂维修，企图灭证，依法重判10年有期徒刑。邱君和检察官双双针对量刑上诉到2审，高院首度开庭审理。
4: 现在还有在喝酒？
5: 之前还在喝酒？
4: 现在还有工作？
5: 没钱赔偿吗？
3: 邱君庭讯中坦诚犯行，希望法院再给他机会从轻量刑。律师子也表示愿意当庭支付被害家属150万元赔偿。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理由矛盾，并质疑邱君是否有办法履行和家属商谈的350万元赔偿金，认为邱君犯后态度不佳，请求法院加重其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新北市警局预估将有大量返乡跟出游的人车潮，特别针对国道交流道、快速道路的衔接处、重要连外道路和观光游憩景点周边预先部署警力，以维护行车顺畅。刘威报道。
6: 根据新北市警局统计，中秋及教师节连假车潮将在24号下午5点起陆续出现，包含国道1号、国道3号及国道5号各交流道周边，以及台64线衔接五股中和交流道，及台61线、65线衔接土城交流道、106乙线往石碇交流道，及台9线往平林交流道等路段，都可能出现间歇性车流回堵。警方将在重要路口视车流状况，启动快速到位机制，机动疏导车流及排除交通事故。至于连假期间适逢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及新北万里蟹活动，远景也会加强疏导。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说，
7: 呼吁尽量搭乘台铁、公车等大众运输工具，如需自行开车应先行查询活动交通及停车资讯，切勿于道路违规停车或排队等候，以免影响交通。
6: 新北交大呼吁民众出发前应该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并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行车时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切勿疲劳驾驶、读后或是酒后驾车，并配合现场远景指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只有南部是晴，午后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25到33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9: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0: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1: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9: 行车前请

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那今天晚上的夜间施工。那首先在国道1号的部分呢，在国一北向的148到 142.9， 在铜锣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二车道进行伸缩缝修复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1号的178到182的双向的内二车道呢，这边会进行市政路的一个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209到202，在彰化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会进行伸缩缝两侧的一个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206到235，同样是在彰化到西螺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那也是进行伸缩缝两侧的工作。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在北向的140到136.4，在通宵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向的269.6到267.2，在古坑系统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也是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部分，在西向的7.3到2.4，在中港系统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是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一个主线的封闭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头份到头屋路段。那这边的话呢，是会进行造桥交流道的一个新建工程。那这边的话呢，会封闭南向的全车道，所以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我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也提前在新竹系统这边来改道行驶。那如果说会经过就是苗栗地区的话呢，就是可以改从头份交流道，那改走平面道路来行驶。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施工的路段呢，也请注意一下现场的牌面指示来通行。那最后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如果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呢，如果有感到精神比较疲劳的话，也请就近找服务区或是交流道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2: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3: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4: 警广欢迎您加入。
1: 晚上7:41，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木棍掉落了，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大雅系统匝道两车的追撞事故。稍早在台72线的东向8公里造桥路段，大型的塑胶袋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喽。

晚上7:46，听到的是藤井风 Kilali。好的，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在台61线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木棍掉落了，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台74线西向往彰化大雅系统匝道两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成平路华美西街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另外，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封闭。

施工，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也有进行施工哦，双向靠近施工路段都是车多情形。那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有施工。在神冈区中山路往丰原大道大洲路前内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那后方车流目前是正常的。跟大家提醒一个讯息，有一位廖先生呢，他遗失了深蓝色的帽子跟太阳眼镜，那他是搭乘计程车，下车地点是在下河中医诊所。再麻烦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个深蓝色的帽子跟太阳眼镜的话呢，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说明一下，另外也要回报给这个跟我们警广说明一下哦。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歌曲过后持续为您来带来这个夜间施工的路段，我们来听到邓福如《完美情人》。

来自邓福如的歌声《完美情人》，晚上7:52。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48到142公里，三义铜锣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作业即将在9点开始进行。那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台中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工程10点到隔天的6点哦。好，另外国一北上在209到202公里埔盐系统往彰化，还有呢南下的206到235公里这个埔盐系统往北斗，外侧的两个车道都有伸缩缝量测，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钟。国道一号呢，在南下头份跟头屋路段造桥的交流道有工程进行，全线封闭，即将要在晚上的10点钟一路到隔天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哦。接下来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内侧照明损坏更换哦，所以是施工封闭的，时间是晚上8点半到下午的5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58听到的是闪闪闪闪乐团《流星雨》。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喽。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的，没有太大的问题。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的222.5公里隧道演习当中。稍早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大雅系统匝道两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台61线在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出口的匝道木棍掉落，一样麻烦您要小心哦。在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有照明损坏更换施工封闭情形，时间是晚上8:30到下午5点，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了。那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在8点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施工消息哦，国道三号北上的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北上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四号的西行7.3到2.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209到202埔盐系统到彰化外线两个车道施工。省道台74线的西行大雅系统匝道两台车事故，台六一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有木棍，县185在62公里的盐山公路

0: 屏东的新皮乡有小狗躺平。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北上的新竹路段，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弟弟贝，午安。
2: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1: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2: 哦哦，好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慧慧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弟弟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吼？一直讲唔丢去呢吼。
3: 李
2: 长博，哦，晴晴小姐来了。
3: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3: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2: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4: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3: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2: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3: 啊，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晚上的8:06，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看到傻傻的温凡，或者是呢几双下巴的温凡哦。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大雅系统匝道2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另外是台61线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木棍掉落了。跟您补充，在国三的夜间施工路段，北上140到136.4公里。通宵交流道往西湖服务区内侧2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另外一样是国三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侧2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也是8点开始。在国道4号的西行往清水7.3到2.4公里深。

接下来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一南下方向 132.9 公里，这个路段发生事故，再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那另外是国一的南向85公里的路段，有发现机车误闯哦。国一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双向路段时速都有一点点缓慢，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一样麻烦驾驶朋友们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TC Back 这一首，相信很多人呢听到都算是他入坑 TC Back 这乐团的第一首歌曲，邪猫夫人 Madam。

听到的歌曲来自831一事无成的伟大，这首歌曲相当的好听。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则来自考选部的考试的消息。在115年国防法务官考试的第一试，从下个月10月1号起哦，到10月7号下午5点这一段时间受理网络的报名。欢迎有意报考的听众朋友可以到考选部的全球资讯网来查询相关的资讯哦。来自台61线好消息，南下的238公里四湖路段出口匝道木棍掉落，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没有太多的路段啊，那跟着太多的路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的。那待会8点半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地检署积极查会，专案小组搜索市议员候选人相关处所，扣得超过1500万元现金及高档燕窝礼盒，其中阳性装缴生押获准，市议员候选人则以10万元交保。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因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集体查会端正选风，接连发动两波查会专案，其中正信市议员候选人宋李慧雪、先居提、杨姓庄桥等两人扣得现金新台币1526万多元、燕窝礼盒69盒等证物。为了巩固市政，在漏夜具体正信候选并经同意实施搜索，另外通知选民六人到案。乡院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3: 正信市议员候选人涉嫌以高价礼盒行贿，专案小组搜索三处，扣得现金1526万元、燕窝礼盒69盒。阳性庄脚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正信候选人则以10万元交保。
2: 此外，大雅区张姓里长候选涉嫌招待30多名里民参加免费一日游，招待餐饮价值超过1200元，并且在行程中公开拜票。专案小组搜索4个地方，讯问被告及证人共38人之后，就张姓里长候选人等3个人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中秋节将至，医师提醒烤肉饮酒要适量。台中一名70多岁男子长期饮酒嚼槟榔，日前因嘴破吞咽困难就医确诊口腔癌，并已侵蚀骨头。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大甲李综合医院肝胆肠胃科主治医师赖大礼表示，患者常年酗酒嚼槟榔，对疼痛的忍受度高，所以当右边口腔内嘴破痛了很久也都不予理会，直到一个多月前食欲下降，连流质的食物也难以下咽，才就医检查确认在右侧软腭有恶性肿瘤，肿块约7公分。
2: 电脑断层发现颈部淋巴结有被侵蚀到，还有骨头也有被侵犯到。口腔癌之外，我们发现在食道部分也有所谓的食道静脉曲张，然后也有胃溃疡都有发生，超波也发现那肝脏有肝硬化现象。所以他这样一个长期的酗酒，但也是造成了酒精性肝硬化发生。
1: 中秋节即将到来，赖大礼医师提醒，不论是烤肉喝酒都要斟酌，长期或大量饮酒会提高罹癌风险。卫福部提供符合资格者每2年1次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民众可多加利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中市一名女子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未依规定刷卡，员警到场查证身份时，女子一度拒绝出示证件，警方依法查证后确认身份，并依涉嫌违法社会秩序维护法处理。记者陈云涵报道。
3: 第一警分局于9月22号下午5点15分接获报案，指台湾大道一段与中华路一段路口有乘客上车后未刷卡。警方到场了解，确认61年次陆姓女子搭车时未刷卡，员警依法查证身份，但陆姓女子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第一警分局表示，陆姓女子拒绝配合身份查证，警方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7条第2项规定查证，陆姓女子才表明身份。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所长刘玉泉说：“
4: 乘客上公车不刷卡，该逃票行为已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9条规定，处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12000元以下罚款。”
3: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应依规定刷卡或购票，如遇警方依法查证身份，也应配合相关程序。警方将持续维护公共场所秩序，确保大众运输顺畅及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嘉义以南部的这个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7度，后龙27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2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

0: 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晚上的8: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那接下来呢，持续为您关心

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的驾驶朋友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这个路段的时速有比较缓慢一点。那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苏永康，幸福离我们很近。

晚上8:42，听到的是苏永康，幸福离我们很近。好的，那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各个路段一样都是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还是稍微缓慢一些，在40-50左右哦。好，国道四号这个往西往清水的方向，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呢，时速也是比较

缓慢的，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在台61线北上的155公里无期路段前内侧车道拖吊车停放在这边，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另外提醒您，在国道1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北上，在 196.4 公里到192彰化系统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的刨铺工程即将在9点开始。那北上在148到 142.9 三义铜锣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作业也是即将在9点开始哦。另外在这个国一的南下头份往头屋的路段造桥的交流道工程是全线封闭的，时间是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那如果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一首听了就会爱上的歌 SHE 爱上你，待会歌曲过后呢会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哦。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晚上的8:4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来到了我们美丽补给站的小单元。最近呢，大家都说秋天，然后早晚温差很大哦。那空气也是相当的干燥，就很多人呢会出现喉咙干痒、皮肤干痒的状况，甚至呢连便便都不顺利喽。那其实呢，日常吃对水果能够帮助我们补充水分跟营养。那第一种就是秋天非常应景的柿子。哇，今天呢在办公室的时候哦，就听到同事分享了一个关于柿子的笑话，还有柚子的笑话。因为今天呢，有收到一颗文旦，那就有同仁跟我说这个欲言又止，这个笑话，这是笑话吗？真的是听到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傻眼的，但是我还是非常的捧场，因为讲这个笑话的人可是我们郑晴姐呢。但是还是想想，还是觉得蛮有趣的、哦。好的，那柿子呢，其实有讲一个笑话。但我有点小忘记了，所以就没有跟大家分享。总之呢，这个秋天一到，这个时节就是会吃柚子还有柿子。那柿子呢，它很香甜，很多汁嘛，里面呢也有很多的维生素 A 跟膳食纤维，有助于维持眼睛的健康跟肠道正常的运作。所以呢，如果你的便便最近不太顺利的话啊，你可以请教一下柿子的朋友，就是柿子，你可以吃一下柿子。可是呢，柿子不建议一次吃太多哦，因为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人哦，也要避免空腹食用它。那第二种呢，就是葡萄柚，酸酸甜甜的葡萄柚，它里面呢有很多的维生素 C 跟钾，是很不错的水果选择。可是吃葡萄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跟刚刚7:00我们跟这个丰源科营养科的主任连线的时候，他有提到的，柚子跟葡萄柚都是有可能会跟部分的药物产生交互的作用，然后呢影响药物在体内的代谢。所以呢，如果你平常有固定的服药，就千万不要急着吃，最好还是要询问一下医生。所以呢，秋天吃水果你可以这样子记，像是柿子香甜又有纤维，然后葡萄柚呢清爽，但是呢你要留意一下这个药物是否有交互作用的情况，要记得咨询医生。还有一项水果就是梨子，梨子的水分特别多，而且这个时候的梨子水分真的是应该怎么说，就是它口味非常的香甜。但是呢，水果不用吃的越多越好，重点是你的这个选择多样，然后要适量的摄取，跟着季节呢来吃当季的水果，其实也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好的，那我们回到目前在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那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几个正在施工的路段，分别是国3北上的140公里到136.4，通宵交流道往西湖服务区内侧的两个车道是路面跑步的工程。好，另外是北上的269.6到267.2公里古坑系统外侧的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国4的西行7.3到2.4公里往清水路段往清水方向呢，在神冈跟中港系统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那时间是晚上8:00到隔天早上6:00。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

听说呢，柿子把它剥皮之后啊，削皮啦，削完皮之后呢，拿去烤箱烤，上面放一块奶油，撒一点起司，然后淋一点蜂蜜，这样子非常好吃哦，大家可以试试看，可以把这个柿子的口味给脱胎换骨，真的，如果家里有气炸锅，你真的可以试试看，但是我目前本人是还没有试过的，还蛮想要尝试的。我们来听谭咏麟这首歌曲《脱胎换骨》。

听到的歌曲来自谭咏麟跟五月天的《脱胎换骨》。稍早在台61线北上的155公里无期前内侧车道发现脱掉车停放，现在已经没有看到车辆了，感谢相关单位的提醒。那有其他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准备联播9点的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北上的318到316.9永康交流道过后辅助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的310到311.2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内线，南下4.2到5.2过了石碇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的。继续来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148到142.9、31到铜锣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侧两线是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7.3到2.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路面刨坡工程。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怡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 3.5 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3: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祭一起指导。
1: 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十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4: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1: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此时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5: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 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废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废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1: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

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好开心啊，4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2: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3: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2: 哦，说来听听。
3: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1: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3: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9:10，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只要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咯。好的，那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台74线西行往彰化大雅系统匝道两车追撞事故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另外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麻烦国三北上的驾驶朋友留意149公里这个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在国道四号西行往清水中港系统这个路段时速稍微缓慢60到70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方向168.5有故障车停放，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哦。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都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陶喆跟阿令 Lonely is the Night。

好的，晚上9:17，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不过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三的北上149公里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另外一个路段是国一北上的 168.5， 这个路段也是有故障车停放的。好，接下来是晚上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国三北上在140到136.4公里，通霄往西湖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好，另外是国三在这个北上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侧的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哦。国道四号西行在7.3公里到2.4公里深港往中港系统方向。

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晚上八点到隔天的六点钟。国道一号南下在头份头屋的路段，造桥的交流道工程是全线封闭的，时间是待会十点钟开始到六点，早上的六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那有其他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郭婷云的《人生人生人生人生》，哎，更正一下，人生人生跟人生。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23，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概况哦。杰仁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嘉义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一些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请大家外出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约22到24度，其他地方约25到27度左右。原本位于关岛西北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晚上发展为今年第25号台风树立基，晚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18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移动，短期内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那本周末后要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杰仁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谢谢，
2: 拜拜。
3: 拜。
2: 在路网图上呢，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168.5故障车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四号往西往这个清水方向的神冈路段稍早呢车流量有一点多，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哦。国道三号北上的149公里故障车依然还没有排除，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大家想好连假去哪里玩了吗？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棒的活动，大家连假可以去看看走走哦。来自毅力文化基金会携手国立屏东大学 USR 让生命心障碍艺术文化平权成果展蒲石内的碧玉联合画展，这次展览结合企业、大学、社福机构及艺术教育工作者的投入，让创作者有机会公开展出作品，透过画作认识创作者的生活跟想法，也看见长期艺术教育与陪伴所累积的成果。这次联合画展呢，在台中跟屏东两地办理，以蒲石内的碧玉为主题，象征每一位创作者都有值得被看见的特质。这次活动透过跟大学还有社福机构合作，让身心障碍的创作者的作品也可以进入公共文化空间，增加创作者参与艺文活动跟表达自我的机会，也呼应 ESG 中的社会责任跟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那台中场的展出时间是在9月18号一路到9月24号，明天是最后一天哦，早上的10点到下午5点，在 Small House 思墨好时的这个3楼好来空间。
4: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5: 真的吗，胖猛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4: 是啊。
5: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4: 哎呦，这样太。

0: 险的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吼、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晚上的9:29，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也有进行施工，目前这个靠近双向的施工点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也是有施工的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待会9: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经济部统计处今天公布八月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统计，批发业营业额1兆8501亿元，年增65.4%，创下历史新高纪录。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 ，AI 及云端服务等需求持续，加上伺服器、记忆体价量齐扬，预估九月批发业营业额可望达2兆60亿元到2兆443亿元。新竹县一名徐姓男子受托照顾寄养儿童，却长期对年仅5岁女童施暴。一审法院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案件上诉2审。虽然男子否认犯行，但赔偿50万元。高院今天酌减改判11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从事半导体业的徐姓男子和妻子经审查符合资格，领有寄养家庭的许可证，并受托照顾一名5岁多的女童。3年多前，女童突然因不明原因昏迷，被送医院救治。虽然男子辩称是女童自己跌倒撞到头部受伤，但医院发现女童不仅颅内出血，身上有多处新旧伤，因而通报警方处理。检警查出徐姓男子长期对女童施暴，除了殴打胸部、五指攥捏，还以不祥方式伤害女童的脸部、手部，造成骨折淤青。女童撞击头部受伤，陷入瘫软，男子为避免被发现施暴，还执意冰敷处理。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是女童好动自己受伤，不过一审法院调查后不采信辩词，认定他长期不当方式对待幼童，造成身心重大危害，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2审，而且仍不认罪。高院审理后虽然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但考量他主动汇款50万元到女童的社会局安置账户作为补偿，因此酌减改判11个月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净化选前治安环境，新北市警局持续针对帮派、枪械及毒品犯罪强力扫荡。经内政部警政署评核，新北警在打击黑帮、肃枪及弃毒三大治安工作拿下6都第一，展现多线查缉成果。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展现超强执法战力，在全国同步打击黑帮行动当中，共查获制品专案53件，268人。肃枪工作则是针对非法枪械、改造枪支及永枪帮派加强查缉。缉毒方面则是持续向上溯源，从毒品供应源头斩断犯罪链。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今年4月也在桃园查获大量毒品，起初安非他命620多公克及海洛因249公克等证物，

0: 二组不法成效卓著，也因此在内政部警政署评核当中拿下三冠全胜，彰显警方针对重大治安犯罪不漏接不松手的查缉决心。市长侯友宜说，
1: 在扫荡组织犯罪还有大数据群资跟科技侦查，我们不断的向上溯源跟向下爬过跟持握物件，绩效非常的好，所以让我们新北市的治安非常的稳定。
0: 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帮派、枪械及毒品犯罪往往彼此交织，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强化科技侦查及跨域合作，全面查缉帮派、枪支及犯罪集团，同时加强暴力犯罪、毒驾以及选举查会制爆工作，维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热爱跳舞的王小姐右腿痛到飙泪，确诊为恶性骨肉瘤，传统治疗面临截肢风险，好在在台北荣总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后追踪六年都没有复发，不仅影响新生，还升格当妈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出门旅行的时候觉得痛到那种眼泪要掉下来的程度。
4: 罹患恶性骨肉瘤的时候，王小姐才21岁，年纪轻轻听到自己罹癌，以为人生走到尽头，因为传统治疗可能要去掉骨头，用液态氮将长在骨头的癌细胞杀死，需要拄拐杖10个月等骨头愈合，还得面临骨头重建后11%骨头无法愈合和感染截肢的风险，所以她转到北荣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术后追踪6年没有复发，重拾人生，如今更升格当妈。骨肿瘤治疗暨研究中心主任吴伯贵医师说，
5: 这个技术主要是用来治疗骨头上面的恶性肿瘤，那我们研发所谓免截骨或少截骨的技术，就可以让病人不需要把骨头截断，就直接 在体内里面做冷冻治疗，这样因为手术之后这骨头是跟自己骨头相连的，所以它恢复会比较快，那病患整体功能恢复会比以往快很多。
4: 吴医师表示，这项新技术是北荣全台首创，已经治疗超过200位的病患，免截骨病患术后隔天就可以下床，过一两天就不用拄拐杖。提醒民众，骨肉瘤好发在国高中阶段或60到70岁左右，如果痛到晚上睡不着，休息也不会好转，这种痛就要小心，赶快就医。警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根据统计，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的比例偏高，主要的原因常为汽机车不礼让行人。提醒您，汽机车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
8: 为了维护行人路权并维护民众通行的安全，汽机车驾驶行经路口要谨记3个口诀：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随时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来车；停，遇有行人马上刹停，让行人穿越道的行人先行。
9: 另外，不论行人及骑脚踏车的用路人，通过路口也要注意，除了遵守号志、标志、标线通行，当遇到行人号志绿灯读秒不够的时候，请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通过，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大家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在 FB 上哦。那新闻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各个路段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时速都是相当正常的。麻烦您要持续留意夜间的施工路段，

在台七十六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照明损坏灯的更换是施工封闭的，时间是8:30一路到明天的下午5点。另外在台七十四线双向13到19公里北屯一

在台七十四线东上往雾峰11公里的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跟路肩隔音墙的施工工程，西行往彰化13公里中清路段也是外侧路肩隔音墙施工，都是施工封闭的路段，晚上9点到隔天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记得提前改道哦。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邓妙华还有孙建平的《素》。

0: 60哦，再麻烦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在国三北上的 269.6 公里到 267.2 古坑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铺工程8点开始，国四的西行 7.3 公里到 2.4 公里，往清水方向神冈跟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当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咯。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3: 幸福练习。

晚上9:43，听到的是邓妙华还有孙建平这首歌曲《素》。好的，那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顺畅通行，那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 198.4 公里发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那这个彰化的路段，彰化系统路段啊，时速只有

晚上9:45来到幸福练习生的小单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花钱。最近呢要准备换季了，很多的店家尤其是服饰店都会有一些换季的优惠，包含我都不小心走进了换季优惠的陷阱啊。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我看到的一篇文章，来自文森说书这篇花钱的艺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哦。那他说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花钱其实是透露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买一样东西的时候，有些人是因为真的喜欢，有些人是因为大家都在买所以我也要，有些人希望得到别人的尊敬，也有些人相信买下某样东西就可以让自己从此不再有缺乏的感觉。问题是，我们花钱买到的东西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有个女子，她做完一个近视雷射的手术，几周之后回去找医生，竟然说，医生，你毁了我的人生啊。原来呢，她以为摘掉眼镜之后，丈夫就会觉得她更漂亮，同事会觉得她更聪明，可是手术完成之后，她发现大家的态度根本没有改变。她终于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摘掉眼镜，而是爱、关注还有尊重。这个故事呢，很像我们花钱的方式。我们可能花很多时间赚钱，再把钱给花出去，希望换来快乐、关注、羡慕，甚至是爱。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得到想要的东西，却没有得到这个真正需要的东西。所以个人财务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财务，而是个人。那这个文森说书的文章里面有提到，财务规划师 Tim 他说过一句话，个人的财务重点在于个人而不是财务，意思就是说呢，你的钱应该要服务你想过的人生，而不是因为看到别人怎么生活就开始复制别人的选择。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哦，我们以为地位可以换来尊敬，但是很多时候它只能够换来羡慕。你看到一个人住在豪宅里面，你可能会羡慕他，但是呢，你真的因此而更尊敬他吗？不一定。而且新车刚买的时候呢，别人可能会说，哇，你签新车哦，这么厉害。但是呢，过了一两个月，你不会再听到这句话了，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如果呢，你必须一直换车、换房子、换名牌才能够得到别人的注意，那就像是这个不断移动的球门哦。你好像终于达到了一个目标，可是球门呢却又一直往前移，移动的球门，所以你永远在追逐。更麻烦的事情是呢，当我们一直在追逐这些东西，就可能会忽略真正能够让生活变好的事情，像是跟朋友聊天啊，陪伴家人吃个饭啊，和另外一半旅行啊，或者你安安静静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都是很容易被忽略的。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第一，找出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想象

想一下，如果没有人知道你买了什么，你还会做出同样的消费选择吗？第二，靠你是谁得到尊敬，而不是靠你有什么而得到尊敬。想要真正长久的备受尊敬，通常呢，是来自一个人的真诚、善良、可靠，还有责任感等等的特质，而不是他拥有的这个车子或房子。股神巴菲特来了，他说，到了人生后期，衡量人生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标准，就是那些希望爱你的人，这些你希望爱你的人到底有多少是真的爱你的。爱是用钱买不到的哦。第三，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自己。越不了解自己，就越容易拿别人的生活当成标准。那当你越清楚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羡慕别人的频率反而降低。第四，慎选身边的朋友。我们会受到这个最常接触的人的影响哦。如果身边的人呢，总是在比较车子啊、房子啊、收入，你可能呢，也会慢慢的进入这个比较的模式。但是如果你的朋友更在意一起吃饭、旅行、运动、聊天等等，那么你对物质上的依赖也可能会自然的降低哦。所以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可以想想看，你究竟想要从金钱里面得到什么东西？金钱可以是工具，也可以是一个衡量自己跟别人地位的一把尺。真正好的财务状态呢，不只是账户里面有多少的钱，而是当你有一定的财务安全之后，你就可以不用每天都只想着赚更多的钱，你就会开始把注意力给放回生活的本身，像是你的兴趣、你的家人、朋友，还有健康，那些真正让你觉得人生很值得的事情。好的，希望今天的文章分享可以帮助大家重新的审视一下自己的理财。昨天晚上呢，下了班回去之后，好好的放松一下，刚好看到这一篇文章，因为我呢差一点又要冲动，想要买宵夜啊，或者是买这个食物，或者是买衣服等等的。最近我就稍微思考了一下，自己是不是最近买东西有点太冲动了呢？然后就看到了这一篇文章。那文森说书呢，他非常的厉害哦，讲了非常多的阅读的读物推荐给大家的，然后他都可以把书籍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这些概念都分享出来，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去阅读他的文章或是听他的 podcast 哦。好，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198.4 公里故障车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那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我们来听青虫这首歌曲《捡钱安乐死》。

晚上9:55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青虫，捡钱安乐死。好，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菲儿柯林斯这一首 One More Night。 这首歌的风格呢，就真的是那种结尾的那种最后一首歌曲的感觉。那目前在各个路段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除了国道1号北上方向的 198.4 公里故障车停放在这边，要持续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哦。那这么晚了，晚上驾驶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您是否有没有这个疲惫或是肚子饿的状况，影响到这个开车专心的程度好吗？大家一定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哦。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收听了温凡今天3个小时的节目，要准备在这边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那有一位很可爱的听众朋友，他说他想要点歌啊，是 Angel 你好。那因为这个时间呢这么刚好，就是在刚好这个最后一首歌曲要播出之前，感谢你收听温凡的节目。那我们如果想要点播歌曲的话，欢迎你明天的节目，好不好？我会帮你安排一首歌曲，那请你再挑选一首歌曲，然后传送给我哦。好的，待会交棒给总台上恩，我们就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继续空中再见咯。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我们大家都一定要温暖平凡每一天。好啦，今天结尾是非常的长的，有点舍不得。好啦，赶快放回去。那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作别冲到半暝，要睡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永康过后辅助车道施工，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道三号南下56.8到58.1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哦，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跟石碇入口匝道的内线是施工。南下的4.2到5.2石碇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停机作业到早上的6点钟。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三号的北上树林到土城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的关系不到60公里。在国一北上的3E到铜锣路段施工时速不到6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2: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3: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2: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3: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4: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经典作品呢，10:12。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今天晚上呢，要留意国一啊，这边看起来路网图上面呢，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我这边似乎还是封闭的耶。在路网图上显示是全线封闭，那麻烦你经过的时候改道行驶喽。

10:22，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83.6到285.5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好，说到消息，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施工，外线两个车道是封闭的，所以在国一北上过永康交流道之后，这边要留意一下。但是呢，路网图上面显示到这个路段，双向是不能走的。路友这边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状况目前到底是怎么样？另外，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造桥交流道的工程全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喽。

它是林杰新音歌曲，是《月有阴晴圆缺》。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南下投份到头屋，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改道行驶喽。这首歌来自乐七俱乐部，叫做《当月亮被关上》。我们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

0: 内容邀请艺人跟团体轮番演出，还有在地乐团竞演，透过不同音乐风格与创作实力角逐最终奖项。原住民处长陈美玲说：“
1: 那另外呢，我们也办理这个乐团大赛后，总共呢有16组报名，我们要在10月4号的下午在文化舞台要选出6组。”然后进行当天的一个决赛，冠军呢，他可以在当天晚上登上我们协播的主舞台来演出。
0: 另外，首度办理的协播上的生活设计奖项，作品投稿创作者从原住民族文化、传统工艺以及生活经验出发，透过设计转化为贴近日常的创意作品，
1: 将要选出8件的得奖作品，会做一个限定的展览。那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协播的聚落区，那让他能够在这个创作里面，让我们的艺术、我们的音乐还有多型的媒材能够走入到我们的生活现代。
0: 活动现场也有特色市集，集结超过90摊的特色摊位，让大家能听音乐、逛市集、吃美食、欣赏设计作品，感受艺术节的多元魅力。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南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3: 10:4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2号往西 2.5 公里大园前全线车道有碎玻璃散路啊，这个要小心一下。另外台74线往西 13.6 公里在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熄灭了，不过经过还是要注意好吗？国一的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哦。

这是芒果这样的歌，叫月亮。这礼拜就是中秋节连续假期了，但不要以为只有中秋节哦，还有教师节，所以是四天假。哇，好开心哦，四天假，然后接下来双十节又有三天假，对吧？光复节又有三天假，哇，这整个是非常开心的下半年啊。随着九月、十月应该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些日子，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放假嘛，像我就还是得上班，对吧？ OK， 路况的部分要留意一下哦。这边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来啊，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呢，我们这个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永康说是全线封闭哦，如果你有经过这边的话，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刚听到的是王心凌，叫做《如果月亮会说话》。待会11点钟，曼联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哎，有一个严重事故，美国二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了外线车道，要注意了。另外，国二往西2.5公里一样大园前全线车道是碎玻璃散落，这会不会跟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有关？都是大园前，如果你是国二往西的朋友，这个要注意啦。这是 Ozone 的歌，一起看月弯弯。待会会诊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喽。

大家好，我是 Jay Sean， 夜晚就是要舒服听歌，但不是人人都爱抒情歌。无论你喜欢什么歌，开车听尽管就对了。平安到家再睡个好觉，睡觉前记得尿尿，才不会夜长梦多，这样子起来的时候才能迎接明天的快乐。现在时间晚上11点。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一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大园前这边，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要请你注意了。那同样是国2往西 2.5 公里大园前，全线车道都是碎玻璃的散落，有经过的话务必要小心了。国道1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形。另外呢，在路网图上面显示到的是国道1号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另外国道1号南下 283.6 到 285.5 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140到 136.4 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好，另外国三北上 269.6 到 267.2 公里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 44.8 到 43.1 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5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

0: 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0: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2: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4: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3: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4: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5: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

五月天跟孙燕姿合作歌曲叫做《温柔》。11:11，我到二号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要注意哦。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是封闭的，不能走。那今天晚上还有在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施工封闭的。主线封闭，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啊、哦，这边说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有回堵哎，麻烦改走平面哦，回堵5公里，哇，这也太长了吧？那稍早有事故了，现在看起来事故是排除了啦。来听到的是张惠妹这首歌《姐妹》。2016年的平行宇宙版。

会消失了，就像一起唱过的歌，总是会让我们偷偷的掉几滴眼泪。幻想某一句歌词，可能藏着我们当初的心事。

张惠妹，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歌之所以有了动人的生命，那是因为里面住着你们，住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刚听到是理想混蛋的歌，叫《中午几刚》。11:27，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啊，机场系统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所有回堵哦，要注意喽。另外，国二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这边全线封闭施工，请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这是郑宜农的歌。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11:37，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播音呢，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是头份到头屋，也是封闭的。

11: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以及国一双向这边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主线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47.2公里，冈山前路间有抛锚车，它有放警示，经过的话注意一下就好了。Tank 这首歌，给我你的爱。

来自陶喆，歌曲叫做苏三说。待会12点，9月24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要帮我留意一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也是封闭的。维里安，有人在等我，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

0: 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个起点，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来到了9月24号12点02分，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的 347.2 公里冈山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它有放警示，经过这里的朋友呢，请你注意一下。再来，国道1号南下这边是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1号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呢双向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要注意一下，国道2号东向 6.7 到 8.7 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稍早听众朋友说这里有回堵还蛮长的，建议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4: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3: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4: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3: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5: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2: 我是贝斯手保罗，
3: 我是主唱小秋，
0: 我是吉他手 Q 猫，
4: 我是鼓手 Twitty。
0: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4: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来自 Roger Taylor I See You Now。 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这是阳光爱的歌，离家很远。

这首歌叫做《愿我们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来自拉瓦。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是什么样子呢？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呢？即便到我们这个年纪啊，哎，我们这年纪听起来很老，没有，我们中年，好不好？壮年，其实还是持续的在长大呀，对吧？虽然现在是一个超高龄社会，哦，所谓年长者是比例上蛮高的，但总是会有人比我们更年长，所以我们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或许他们就是我们的一个借镜吧。12:21，国道5号南下6.4公里，在内线施工封闭，要注意咯，这是纸鸢的歌，叫做《醉》。

这是徐伟翔还有严艺格的歌，叫《不要救我》。12:28，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0: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想要收听最好听的音乐，又不想要错过最新的路况消息吗？没什么好想，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好音乐跟最新路况，通通都在你现在收听的尚恩 in the night。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这是来自 Sean 尚荣，歌曲是《抽我爱你》，就是把我爱你这件事情卷成一根，然后用抽的，就是抽烟的感觉，抽到肺里面，离你的心最近。这我印象好深刻。好，在国一，注意一下南下头份到头屋哦，这边主线封闭哦。他是 Benson Boone， 这首歌 What Do You Want？

The Fray 冲突乐团这首歌叫做 Look After You。 12点51分，在国道1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哦。

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主线封闭的状况。目前没有新增其他的道路情形，你的精神状况自己要把关一下。杨乃文，我给的。

杨乃文，我给的爱。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是棉花糖，歌曲叫做变成你们喜欢的我。关于这个轻度台风舒利基，大家再持续的关注一下，到底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希望是不要了。好，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4点，我们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1点钟咯，晚安。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一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路网图上显示到，这是在国一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好，接下来在国道二号东向。

上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44.8，这边到43.1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2号的部分呢，这边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是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5: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6: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24号星期四啊，在一天就是中秋节的四天连假了啊，所以今天再累啊，要打起精神啊，继续这个小心的开车啊，然后呢专心的上班啊，当然呢啊，这个接下来的四天中秋到这个

教师节连假啊，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要值班，对不对？辛苦啦啊，这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一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不过幸好啊，这个目前呢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啊看起来都是晴朗稳定的。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甚至还看到了哇亮我刚才看就想说明天不就中秋节了吗？怎么感觉月亮好像没有完完全全的满月，但也没关系啊，月儿高高挂啊。这个夜间开车啊，觉得累的时候，想休息的时候呢，不妨伸伸懒腰啊，在这个户外空旷地区呢，也许抬头看一看月亮，看看是不是精神比较好，心情比较好咯。好了，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开始就送给你跟月亮相关的歌曲，《两个月亮》，它是邵大伦和张雅纯的歌曲。

这天上一定是容不下两颗太阳，一颗太阳就已经够热了，对不对？两颗太阳那还得了，那两颗月亮呢？似乎还不错啊，呵呵，多来一颗好像也没差。刚刚听到来自邵大伦的歌曲《能诶喂牛》，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

壁、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哈，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因为很注意呢，还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啊还是有不少的零星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二号东向的6.7到8.7公里呢，机场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好，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哦，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另外根据这个路网图看到呢，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咯。好，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要确实打开车灯，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吉娜罐子，今夜 tonight。

0: 一首非常摇摆的歌曲 Tonight， 今夜 Tonight， 时间是凌晨的1:16、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206到235埔盐系统到北斗呢，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看到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 269.6到 267.2 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然后在北上的140到 136.4 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在进行哦。省道呢在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停电作业进行会到清晨6点钟，这隧道这样子行驶还 OK 吗？如果还能通行还有开放通行的话，朋友们拜托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小心经过。那么特别在东向的 26.6 到 28.4 呢，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一线车道封闭在进行施工。最后在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了。
1: 不是没想过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IC 报不小心。

0: 来自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1度到26度啊，通常都还是偏舒服了哈。昨天已经过秋分了，哎，天气应该在夜晚呢会越来越凉哦。啊，不过白天哈、仍然有机会飙出33、34度的高温。啊，昨天呢、说在桃园市呢，这个最高温是34.2度，但是新竹县的关西清晨哈、也下降到了18.3度，哇，真的是白天是夏天啊，夜晚是秋天啊。好啊，今天的9月24号星期四，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迎风面啊，因为是吹这个偏东风哈、到东北风，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短暂阵雨，但是降雨的状况事实上也不高啊，主要以呢山区哈、可能会有这个些微小尺度的热对流影响啊，所以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雨势应该也不高啊。这个需要留意的是呢，原本在关岛西北西海面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在昨天晚上已经生成今年第25号台风，叫做舒里基啊。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大概是1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未来持续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哎，短期内呢，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不过，如果你看到气象的讯息啊，它是不是有可能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北转的幅度怎么样呢？哈，到时候都是影响台湾的关键。不过呢，知道的是，大概在星期五就明天了啊，明天、后天都对台湾不会天气有直接的影响可能会有影响呢大概会是在星期天甚至是下一个礼拜一左右呢这个比较容易因为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这个北台湾还会比较容易出现降雨的几率所以呢这颗台风相关的一个讯息就多加留意后续就可以了。
1: 在这无情的夜空，
0: 来自梁心颐《蜕变》。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0: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2: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提醒朋友们，他在台64线呢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啊，因为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哈，隧道里面呢哈进行停电作业啊，这个看了一下，哎，发现呢它道路是没有完全封闭了哈啊，所以麻烦朋友们，哎，这个行经隧道呢啊，麻烦确实打开车灯，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哈，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啊。另外除此之外，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啊，以及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哦，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来到这一节呢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逸勋今天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呀。这个虽然说今年好像夏天哈，好像这个都在下雨，应该短暂几个月内呢不太会有什么缺水的状况，但是这个秋冬哈，对南部来讲反而是干季，对不对？所以随时呢也还是要做好这个珍惜水资源、节约用水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你知道吗有这个日本节约生活的一个专家就提醒哈，像洗碗这个东西呢这个动作其实洗错了你可能浪费水，然后呢你可能也洗不干净哦。

啊，这个洗碗呢，说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让水龙头一直流哦。曾经呢，在东京都的水道局资料指出一件事情，说洗碗的时候，如果你让水连续流5分钟，事实上60公升的水就这样子给流走了哈。如果呢，每天都维持相同的习惯，你看呢哈，一天浪费了60公升的水，一个月30天哈，其实就1800公升的水，对不对哈？长期累积下来的用水量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呢，专家建议啊，你在洗碗的时候呢，因为你说，哎，我这水为什么要再流？因为我需要花时间来刷洗餐具啊，刷洗碗盘呐、啊，对不对？啊，那么你在刷洗餐具的时候，就先把水龙头关闭啊，把所有的餐具呢都刷洗完毕，再集中一次进行冲洗。可是呢，啊，你说这个碗盘呐、啊，哈，或者是餐具呢，可能先抹个洗碗巾，然后呢再进行刷洗，最后冲洗啊，你可以分批次，对不对啊？这个一个碗呢，哎，这个进行刷洗，然后再冲洗，接下来再一双筷子，接下来再哈、啊、一把叉子等等的哈。你说哇，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水龙头会反复的开开关关，觉得好麻烦，好浪费时间哦。啊，那你也可以采取全部都一起刷洗完毕，最后再集中大家一起冲洗的方式啊，这样子呢就不会有水龙头要开要关，要开要关，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一直开着啊，这个要开要关你觉得很麻烦，一直开着也会浪费水，对吧？另外呢，这个洗碗的妹妹嘎嘎啊，第二件事情的这个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餐具，如果先不你们有先把这个餐具里面的脏污先处理掉，就直接清洗啊，那么你可能也洗不干净啊。比方说呢啊，这个像接下来中秋节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烤肉。烤完肉啊，这个餐具里面难免都是油，对不对啊？或者是有大量的调味料。如果呢，你就直接拿起海绵冲洗哈啊，基本上呢，这海绵上沾满油污啊，增加清洁的难度。比较严重的脏污哈，事实上呢，你可能要洗很久，你也才能够洗掉，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比较严重的脏污啊，这个专家是建议哈，你可以先用厨房纸巾把油脂啊、酱料等等先吸附干净。先进行一次正常的清洗、啊、然后呢再沾洗碗巾啊，这个刷洗干净，然后呢再把水给冲掉，这样子的话呢啊，能够比较快速的把这个碗盘洗得尽量干净之外、啊、也可以减轻海绵的负担。但事实上哈、啊、海绵呢这个用久了里面也都是细菌，每隔一段时间是不是都有换一块海绵呢？另外呢最后这个如果你是这个家庭主妇的话呢，你可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好多碗哦，哇，这样子每一个碗的这个清洁程度都不太一样啊，那么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最高几率的把碗盘洗干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先让碗盘给浸泡，这个浸泡水一下像我以前呢、这个在家里呢妈妈会做什么事情？先把这个洗手槽里面的这个排水孔给堵起来，然后呢先把这个碗盘在这个洗手槽里面先泡个，比方说半个小时，时间到了呢把水流掉，接着这个倒入洗碗巾这个碗盘呢先这个刷冲这个刷洗干净之后，接下来再把水给打开把这个脏污和泡沫一起冲掉，这个污渍清理起来就简单多了。随着尤其对于这个

刚吃完饭呢，哈，这碗盘你觉得啊没有时间洗，或者是现在懒得洗，等一下再洗的朋友哈，就一定要注意了哈，先这个把碗盘呢浸泡一下啊。如果你这样直接放着，等到你想起来的时候，可能好几个小时之后想啊，有一

它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啊。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甚至还会用热水冲泡，我不知道啊，我觉得用热水冲泡洗得比较干净，但不知道啊，这个你的习惯是怎么样？那当然最后呢这个除了洗碗的方式朋友们要多加留意之外呢清洁的工具本身也必须要选择适当这个像是洗碗的海绵呢如果太厚很容易窝藏细菌这个可以选择比较薄的海绵呢容易干燥的款式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干燥如果长时间处于潮湿的话也很容易藏污纳垢这时候可能海绵就丢掉了哈。另外呢这个在厨房当中不只有海绵刷子可能还会有抹布对不对每一次在这个清洗完餐具之后呢你可能会拿抹布把琉璃台擦一擦这个抹布呢可能也会拿来擦餐桌这个会这个沾到许多的油污这个抹布呢也必须要确实的这个清洗干净而且呢定时汰换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每一个月换一次抹布避免呢清洁工具反而变成藏污纳垢的来源结果呢吸附在你的餐具上吃下肚反而变得更不健康了今天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跟大家这个分享我看完之后觉得蛮有趣的洗碗的一个小撇步这个正确的洗碗呢也比较不会浪费水然后也能够把这个餐盘给洗得比较干净我想接下来几天呢如果你家里有烤肉的朋友这些方法应该立刻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基素这首歌曲 Click， 时间是凌晨1:46。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夜间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路五段往大汉桥的方向和庄富路路口有工程，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呢，在这个台北

市哈，这个滨江街从新生北路到大家国小，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到六点钟。以及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啊，上层的右侧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时间是凌晨的1:53。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那真是太棒了。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原子邦尼，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

原子邦尼，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时间是凌晨的1:57。好，等一下2点整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然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啊，这首韩文歌曲，他们是 Roller Coaster， 歌曲叫《谎言》。等到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即卖时间是半暝啊两点，乾杯乾杯，今夜来饮一杯，赶走忧愁甲悲哀，将你的笑容吹转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许富凯，家你做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网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夜间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

也是全线封闭的。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83.6 到 285.5 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318到 316.9 公里永康交流道这里辅助车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 56.8 到 58.1 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北上的140到 136.4 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 6.4 公里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有相关的一个工程监测检查封闭外侧车道接着在省道方面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进行作业有停电那目前的道路是没有封闭的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台64线在东向的 26.6 到 28.4 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单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4: 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5: 快跑啊！
6: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7: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6: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7: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6: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7: 你要开我罚单？
6: 没错。
7: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7: 真的要开罚单？
6: 没错。
7: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6: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7: 道德经，我要！
8: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9: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

0: 全球。
1: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2: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3: 我们是
4: 告五人，
3: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是

来自黄雨涵这首歌曲《嗯，是比熊》，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非常的顺畅良好咯。但夜间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这里内侧和中线车道有刨铺的施工。那么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06到235普盐系统到北斗，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测量工程。那北上呢，196.4到192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子轩与山平快去哪儿。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呐！啊，这个时间是凌晨的2:18啊，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除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要确实打开车灯。但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啊，要记得调回近光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要正确啊，要确实的打方向灯哈啊，这个你说哎，这个你要转弯了，你车子都已经龙头在转了哈，然后才打方向灯。哇，这真的是太危险了哈！这后方车辆想说，你刚不是走得好好的，本来还偏左走啊，结果呢，突然来一个大右转，哇，刹得措手不及哈，对不对？啊，这个方向灯呢，一定要提前打，对不对？啊，让其他车辆预先知道你的行车动线啊，才不会这个闪避不及哈，然后结果呢，因此产生事故。哎，夜间的一个行车守则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咯。

好，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当中呢，首先要先跟朋友们分享啊，这个九月呢，事实上是交通安全月啊，从九月一号一直到九月中啊，目前是看起来这数字统计到九月十三号啊，我们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有一个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哇，这个报名人数已经到达了145万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这报名的名单当中呢？啊，我也是其中一人啊，哈哈，大家一起来加加油，来抽大奖了哈。但除此之外呢，机车安全检查的一个活动也在热烈进行当中。今年呢全国有7435家的机车行加入机车安全的守护站啊，这个让机车朋友呢能够免费对自己的机车做一些基础的健检项目啊，这个效率很不错哈，这个上路一直到现在呢哈，统计半个月左右就已经累计健检达99万这个600多台了哈，健检维修后的这个车辆数哈已经有575822辆了。这个公路局表示呢，为了提升交通安全意识啊，所以今年这个首度啊，这个推出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之外啊，还这个推出了机车安全健检的一个活动，鼓励呢民众呢这个日常骑乘机车不但要遵守交通安全之外也希望透过定期的车辆检查，这个让所有的驾驶们都有及早发现车辆潜在问题的一个习惯。

而这个去年呢，114年这个整年的这个交通违规的一个件数呢，总计有39,750件比起今年在这个同期呢，违规件数是降为8,076件哦，这个降幅达80%呢，这个显示呢，近年来进行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个宣导是有所成效。不过呢，观察全国的这个驾驶人违规件数，也是有下降这个降幅也是达到80%左右。所以呢，希望民众可以持续这个往零违规记录迈进让每位用路人呢都少违规，降低交通冲突、事故风险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平安出门，快乐的回家了啊。虽然说这个今年的交通违规，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对不对？到今年的年底啊，但是呢，交通安全是永远的希望可以落实在每天的一个用路行为每个人呢多做一个安全动作，就可以少一次交通的冲突，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包括呢，接下来4天的中秋以及教师节的4天连续假期，因为预期呢，这个国道上面呢，可能会有这个比平日呢多1到3倍左右的一个车潮所以呢，这个高工局也已经备战了这个准备了4天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预计星期 5、星期 6这个车流量集中在往南的方向，星期天和下个礼拜一呢这个车流是集中北向的这个状况朋友们，这4天相关的一个收费措施还有匝道封闭以及高承载管制，你都必须要多加留意咯。好，首先呢，这个明天的凌晨1点钟，不对，这个每一天明天星期 5、星期 6、星期 日还有星期 1每一天的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会是暂停收费当然欢迎朋友们避开白天这个塞车时段的夜间多多赶路使用，但一定要留意自己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其他的时段呢，从清晨5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这19个小时国道全线都单一费率收费只有在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匝道封闭呢，在明天中秋节的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还有明天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在这个9月26号星期 6呢，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届时呢也是封闭的，提醒朋友们要提前避开。星期天还有下一个礼拜一呢这个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交流道到时候是北上的入口匝道会实行封闭。

那么这四天的连假也有高承载管制哦，星期五中秋节当天的高承载管制比较多，多集中在国一国三南向啊。明天的清晨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啊，包括了高架的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到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最后三天呢，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呢，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了哈。提醒朋友们，相关的一个疏导措施呢，在开车之前先查询清楚啊，你可以使用1968路网图呢，先留意一下是不是有地区塞车啊，或者是

这个使用公路总局和相关的一个便民资讯呢，了解一下啊，风景区、服务区，是不是人数这个热门的景点区停车位是不是满了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呢，你要随时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最新的路况啊，也是会报给你知啦。讲着讲着呢，都觉得啊，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好想出去玩啊！你已经安排了行程，要出去旅游走走了吗？来自 Dislike 带来的歌曲《Goodbye》。

0: there.
1: 台湾小秘话，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2: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3: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妈咪，厨房有蟑螂，
5: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6: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

0: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应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对呀。我懂了。妈咪，出发要有大脑，大脑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三脑筋。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的状况依然是夜间施工为主，在国二东向6:7到8:7，这里是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在国道一号呢，首先这个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这里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南北双向啊，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啊，今天夜间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哦。啊，那另外在省道台64线呢，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因为呢，这里有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啊，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呢，隧道进行停电作业啊，但目前是没有看这个封闭道路的一个状况，还是可以行走，但麻烦你，哎，这个照明就比较欠缺了，所以提醒你啊，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通过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凤飞飞，南都夜曲。

这首歌啊，可以说是传唱了接近一个世纪啊，因为呢，它的前身是在这个《南都夜曲》，是1938年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叫做《南京夜曲》啊。这首歌曲原唱呢是由歌手乐音啊在这个灌录的。不过呢事实上这个现代的一些歌后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凤飞飞的版本，然后呢江蕙也有唱过啊。这个原曲跟凤飞飞刚刚听到的这个曲风是这个有所差别啊。凤飞飞的这个编曲呢是很轻快，但是仔细看这首歌曲的故事呢啊，可是一个女孩子啊，到了这个外地，看到了一些世界上面的真实面啊，当然呢也反思自己的一个定位目的。事实上是一首值得推敲这个过去的历史的人的生活的一首好歌。不过我在听着这首《南都夜曲》，让我想到了《港都夜雨》啊。现在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港都夜雨的版本呢，它是朱红旗和台北爵士大乐队合作的版本，爵士的版本。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来到凌晨的2:50，在新北市的三重、重新桥还有重阳桥双向啊，因为施工轮流会有汽车道受到占用，但汽车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了哈啊，这个留意一下到底哪一线车道在施工，小心闪避。那中山桥的双向呢，也是一样啊，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00。

连续两首原名歌曲，稍早 Macav 真爱啊，他发行最新的专辑叫做 Great Waves 啊，这个歌曲叫做这是我的 Luma 啊，之后是来自阿美族的伍思爱跳舞的女孩。稍待会儿四点，不对，还没四点啊，三点而已。三点呢，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三点之前，他是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还有南北双向，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里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那么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南下206到235，埔盐系统到北斗，以及北上的209到202，埔盐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这个丈量工程在进行。那国道三号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保护施工，北上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两线车道保护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2.4

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有这个停电作业在进行虽然说现场并没有封闭那麻烦您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驾驶。最后在台65线南下的 0.2 到 3.2 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我是 Ginger 小江。中秋月圆人团圆，亲友团聚如果放烟火或观赏烟花，务必小心用火安全，平安过节还是最重要。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李炳辉跟金门王啊，他不是只有流浪到淡水而已啦哈。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人生随意就好》，人生啊啊，这个有些人好像是这个现在十六型人格有着 J 人和 P 人，有没有啊？说这个其中一个新的这个人格的是，哇，人生如果没有按照规划走，我会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啊。另外一种的人格呢是人生走一步算一步啊，这个懒得规划，反正呢桥到船头自然直，然后呢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不对？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啊，人生随意就好，很明显绝对不会是规划型人格，对不对？啊，就好像啊，到了这个假日的时候，哇。

啊，因为通常来讲哈，那假日呢，餐厅哎，这个知名的餐厅肯定是没有位置的啊，所以呢，如果是这种规划型人格，想说哇，我们要很早之前啊，查询清楚这餐厅到底是哪一天可以开始定位，什么样子的菜单是推荐菜单啊，一定要点来吃的啊，等等。如果没有订到这间餐厅，有没有什么备案啊？那另外一种人可能就想说，算了啦，随便啊，这个走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吃饭。有的时候这样子人生过得也是挺快乐的，你觉得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刚刚听到林心随意就好，随意就好。哎，有一位歌手就叫做陈随意，这首歌曲《爱妻总破塞》。

爱妻总婆塞啊，为自己的老婆下厨煮饭，真是心好男人啊。3:18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啊，国道5号在这个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哈，很有相关的一个监测工程，这里是封闭外侧车道啊，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国道3号南下的56.8到58.1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留意了，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成功桥南港端呢？这里桥下还有桥边车道有进行彩绘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喽。刚刚听到陈随意。接下来送上这个乐团，他们是随性乐团，音乐嘛，啊，这个传达，这个人生豁达的态度，好像也非常非常的合理呢，哈，难怪有这么多随性的歌曲，随性乐团，参捧灰。

神棍乐团《爱上如此相同的你》，时间是凌晨的3:26。哎呀，麻烦你持续留意你的身体状况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建议每 1.5 个小时，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这个定时要做个休息了哈。有路光报警广，来自板野由美，突然间。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4: 坚哥，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5: 没错，
4: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5: 没错，
4: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5: 没错，
4: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5: 没错，
4: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5: 我有说错吗？
4: 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5: 没错。
4: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5: 没错。
4: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5: 没错啦。
4: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5: 0800-286-586。
3: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5: 没错没错。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各位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阿金才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3。目前呢，这个新竹的关西哈已经监测到19.8度了。哎呀，果然，哎，这个慢慢的入秋了哈。这个清晨呢一字头啊的这个低温可能会成为日常了哈。但大部分的这个县市呢哈，温度其实也大概都在22到26度，还算舒服。但是呢，日夜温差比较大啊，提醒朋友们，这个早出晚归，多穿件衣服咯，因为白天各地高温啊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啊，所以日夜温差有10度这么的多。不过幸好今天啊，其实带来的雨量啊其实也并不多啊。今天呢，虽然说东北风可能带来一点点水汽，但就只有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机会而已了哈。午后呢，在南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但应该也不大啊。明天就是中秋节啊，一直到星期六、星期天呢，各地应该都是稳定的好天气，而且看得见月亮啊，是个赏月的好时机啊。到礼拜天之后，到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的天气哈，可能就要看这颗舒利基台风，它在昨天晚上已经正式升格成为第25号的台风了。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在这个鹅銮鼻的南东方。大概1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哈，持续是稳定的朝西北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在接下来几天哈，尤其在星期六星期天它北转的角度可能会这个直接关系到影响台湾的一个状况。比较早北转呢当然天气就比较晴朗一点但比较晚北转呢或甚至往西偏一点呢，就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但这也是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的事了哈。到时候又可能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而且呢吹北风那么北部地区就比较容易出现降雨机会咯。来自薛之谦这首歌曲《演员》。

来自薛之谦演员3:40啊，目前呢仍然是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啊，全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啊。另外呢，一样在国一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啊，另外呢，在这个台64线哦，双向的观音山隧道有相关的一个停电作业哈、啊，因为保养工程哈、啊，这个停电作业的检查，那么隧道里面的照明就会变得蛮昏暗的哦。目前这里是没有封闭道路哈、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麻烦朋友们如果经过的话啊，麦加丢呢哈啊，但是呢，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啊。才能安全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于稳稳体面。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电台给你来问候，
1: 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放心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2: 啊。没错，这个三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呢，到现在哈，心情非常好。我发现今天夜晚的这个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好走哦。啊，目前依然没有传进特别的事故啦、掉落物啦，或者是故障车啊。提醒朋友们，帮我们继续的保持下去咯。他是邓紫棋，喜欢你。

来自邓紫棋这首喜欢你，当然是致敬香港的知名乐团 Beyond 的歌曲。时间已经来到凌晨的3:55了啊，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了。哎呀，太开心了哈！过完今天星期四呢，明天星期五中秋连假就要开启了。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哈，今天干脆直接请假，然后呢就有5天假可以干嘛？可以出国玩呢啊！想着都觉得实在是太羡慕了哈。但是明天我不但没有出去玩。啊，奕勋也会留守工作岗位，所以呢，明天啊，你一样夜间要持续工作开车的朋友啊，啊，那么我们就中秋月圆一起来团圆了哈。那么祝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公路，没出路有薄雾。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1号在南下的头份到头屋以及这个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里都是有夜间施工，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其他还有零星的封闭施工首先在国道1号北上的209到202普盐系统到彰化，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在往北走，北上的196.4到192彰化到彰化系统，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北上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4号西行的7.3到2.4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最后省道的台64线双向关山隧道呢相关的检查作业是停电在进行施工所以隧道照明是比较昏暗但是目前这里是没有封路的但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通过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轻度台风苏力基，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20公里处啊。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会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1150公里处。我目前的位置是比较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哈。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都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午后零星短暂雨。然后说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也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埔心28.9度啊，高雄弥陀三明区28.6度哈，那平地最低温19.6度，新竹关西，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哦，翁玉君的歌声《月亮知影》，虽然节奏很轻快，但是带了一种拉丁那个音乐里面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哦，这也很拉丁的节奏，但是挺适合打瞌睡虫的。草蜢，半点心。

0: 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4:1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啊，哦，国道上嘛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哦，尤其国一哦，南下在头份到头屋这一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注意避开哈、哦。好，然后国一北上永康交流道外线二车道。还有南下新营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小心、哦、当然除了国一之外、哦、那国三国五都要注意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 ，CJ 咪收起为关键的最后一班车，希望伊有护着迄班车班哦，4:20哦。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外二线这边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南下在埔顶一隧道前那一侧有两线车道施工哦，还有南下在靠近白河交流道中外侧也有作业哈，小心啊。

这是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这是从小时候回忆开始，一首很有温度的歌曲，孙燕姿 T.O.O。

哎，已经4:32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啊，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这位哦，把住了背后金哦，掌握好速度。国一的话要特别注意避开南下投奔到头屋哦，因为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哈。然后国一现在南下，在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还有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哈。

国语还要注意。现在是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边也是封闭的哦。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二侧，还有在古坑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还有南下埔顶一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中，那北上是土城。

的外二线哈。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四是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也在施工哈。

0: 国五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再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哇，沙爹利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除了还有阿妹这一首也很给力。哦、今天把酒杯给我拎起的时候小便一下。哦、人说沙爹利这边枪枪说喝大力就来。哈哈哈哈哈。走路爱看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你。

然后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窄微哈。国五在南下 6.4 公里内线这里施工封闭哦。那国一呢要注意南下哦，头份到头屋全线封闭中。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外电报道。俄罗斯有一个女生，她养了一只狗，萨摩耶犬。那有一天带着她的爱犬出去散步的时候，狗狗突然跑了，全家到处找，毛起来找，都找不回家告。哎呀，没想到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位自称是破冰船水手的陌生人，他因为他们在网络上有发起的这个寻狗启事嘛，然后就是联系他，说我跟你说哦，我们在北极呢捡到一只应该是你们家的狗。他愣住了。虽然俄罗斯幅员是非常广阔啦，但是说以俄罗斯本土大陆来讲，最近的距离从1000多然后到3000多公里不等啊。所以这个这么远的距离，然后别人通知他说你的狗狗在北极被找到，他一开始你知道我身为现代人的反应，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反应？诈骗对吧？俄罗斯那边也有这样安全意识，说这是诈骗吗？我的狗狗怎么可能跑到北极这么远这么远，而且北极是你用跑的就可以去吗？结果后来他真的抱着，因为想说不然试看看嘛，都没有找到哈。他真的走了一趟，没想到是他们家的狗狗，哇！所以后来他们在推测哈，有可能这个狗狗是在就是逃家之后不小心不知道为什么又踏到浮冰上去了，然后就跟着冰块一路漂流到了北极。哇，这个漂流记真的是很酷啊。

All Dreams 所演唱的叫《80块环游世界》哦，在网络上环游世界应该可以啦，哦，搞不好跟80块五颗零哦。哦，现在时间4:50了，来，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如果你是通过这里，你会发现，哎，那不等哈，那这边呢，因为是在进行这个配电的系统定期保养哈，所以要注意一下，它在施工不是封闭道路，是属于停电的方式。那另外呢，新北三重重新路五段往大汉桥方向跟庄富路路口也有工程，爱注意啊。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如果环游世界，可以安排的点很多，或者只让你选一个，你会想要去哪里旅行呢？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4。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注意避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里全线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在国一

一线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封闭当中哈。那另外呢，国一在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以及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那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都要小心。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内二侧也要注意哦。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比较多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持续封闭中哦。还有国一南下投奔到头屋，这里也是全线封闭哦。以及国一的南下在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北上这个路段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还有台中到南屯双向哦，在内二侧也都有作业哦。国一还有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而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有作业哦。国三北上呢，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二侧还有北上古坑系统外二线施工中。国三在北上土城外二线也有作业哦。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还有雪隧内侧都要小心。国二目前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0: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苏里基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雅浦岛北北西方910公里处，也是俄銮比东南东方1620公里处，离台湾还比较远，但是是比较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哦。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而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也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8.9度，还有高雄七叶楼点哈。那最低温的话，依然是新竹关西19.4度，台东东河也只有19.9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啊。
1: 重点角彩，喜气洋洋，新郎新娘，请。

哎呀，这个月圆人圆呐、啊，这一段幸福美满都要开始了。这是陈昭伟、黄玉涵合唱的歌曲《你是我的一半》，这算从结婚那一天开始啊，这个新婚愉快哈、哦。但是日子天长地久，哎呀，要相处共起来嘛，是需要智慧呢。

哦，这是周梦辉、简丽玲这位合唱的歌曲《晚会》。生活当中真的是细活慢顿、哦、因为要面对的考验真的也不少。不过这样子两个人合心携手同行，哇，感觉这路走到也是真幸福、哦。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6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那尤其要注意国一避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里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另外，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封闭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因为中秋节到了嘛，然后各地活动啊，然后宜兰东山乡这边月亮什么东东，他们这个活动的名称哈，他们有中秋的装置艺术，然后呢，月亮的意象变成飞碟，降落在东山。这个月亮什么东东装置艺术哈，有七公尺高的月球，然后用飞碟的方式来呈现，你叫月亮飞碟啦哈。驾驶舱里边有可爱的小玉兔，我只是很好奇，小玉兔需要飞碟吗？哦，就嫦娥应该不需要飞碟。嗯，把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意象让结合在一起来，哦，也蛮触鼻的啦，哦。

哦，来自五间情，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再过几秒，5:23哦。目前国五南下6.4公里内线这边施工封闭，要注意哈。还有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内侧也在施工哦。

0: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松隆子所演唱的，叫做《真心情》。
1: 中秋节到了，凉爽的秋风吹散了炎热，不妨和家人朋友在竹席上乘凉聊天吧。但是如果有喝酒，请千万不要开车，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安全陪你度过愉快的假期哦。大家好，我是何真真，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5:27，来，我们来讲一下南投国姓乡的报道。在国姓乡农会北港分部，这里有个仓库哈，马西乌灰啊，已经45年了。那因为建物老旧，产业转型，后来在县府的经费补助之下，现在已经把活化改成北港西农创工厂，可以有农产的展售，还有农业文物的展示，还有咖啡工厂，这变成在地一个新的景点了。原本是谷仓，放谷仓还有农产一些肥料，但现在把它重新活化了。而且他们想要呢，来呈现哦，国姓乡这里这个咖啡的产业哈。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八现有一个最新提醒，国八西行过台南系统有一辆连结车，车号末四码5199，说闪灯，而且不断的逼近前车，哈、啊，拜托的啦，唔通安尼啦，哦，这个家家的安全，把人安全拢顾一下吼、哦，拜托，注意一下这台连结车的动态，现在是在国八西行过台南系统。在连结车说闪灯还不断的逼近前车哈，车号末四码5199，注意一下哦。再来国三最新提醒，北上在14.4公里靠近南港路间有连结车抛锚了，大台车够重哈，听你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路间要小心哦。再来就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过大位哦。国一现在是南下投奔到头屋全线封闭中。还有国一现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一段也是封闭啊。来，然后台中到南屯以及埔盐系统到台中到南屯哈，双向都在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国一三义到铜锣内二侧，还有埔盐系统到彰化在外二侧哈。而国三是北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的内二侧。北上还要注意古坑系统，外二侧也有工程啊。国三在北上土城，外二线也在施工哦。国五南下石碇入口遭到内侧，还有南下过石碇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啊。北上雪隧要注意内侧哦。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作业，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还在施工，也是要留意哈。有新的路况到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沙丘红的歌声，手机啊，一直在想的大沙姑娘到底嫁出去没啊？哦，接下来这也很有民俗气味，看到这道，曾立新叫啥阿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5:40了。那目前在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要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有连结车抛锚在这里。有大台车够重哦，听你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路肩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现代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坐太久了。好，我们来讲一下久坐对身体的健康其实很多影响。然后呢，现在就是有一个观点哦，如果说从身体筋膜的角度来看的话，所谓的筋膜就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那它是包覆而且是连接肌肉、骨骼、神经跟器官周遭，不只是支撑，它也参与力量的传递跟动作的协调。我们身体的这个筋膜就像一张网，那你可以把想象你身上穿的一件很合身很合身的这个紧身衣，当某一个部分长期被拉扯，它就变得比较僵硬或者是不顺畅。那为了其他地方，为了要维持这个动作，它就出现所谓的代偿。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有时候今天是肩膀痛，明天腰酸，但是这个酸痛的点会跑来跑去的。还有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当我的身体某一边比较僵硬的时候，另外一边它其实也会跟着，可能比如说某一边歪掉，另外一边也要配合它。那我们来讲，如果你坐太久对这个筋膜有什么影响，坐太久你的臀肌会忘了要出力。臀大肌是我们非常重要一个稳定跟发力的肌群，然后你如果长时间坐着，臀大肌这边跟它周边软组织一直被压的话，再加上因为久坐，所以髋关节活动也会减少，就会让臀大肌的活化程度下降，所以它会有一个现象，它也会失忆哦。臀大肌也会失忆，忘了我是谁这样。因为当在走路起身爬楼梯，如果说这个臀大肌没有办法适时的出力，就要动到腰部大腿甚至膝关节，就

是其他的地方来帮忙啦，哈。你想想看，就像一个公司里面啊，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爱无截然哈，都不动，都不做事，然后就丢给别人，那其他人是不是要加班哈？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跟大家提醒，你看哦。

哦，太阳说我天天都有升起来，只是你有看到跟没看到差别哈。哦，看外面天亮啦，你起来了没呀？还不够清醒，来四分位帮你出一点力。

0: 哦，四分卫这首歌起来真的很适合当你久坐真的坐到地老天荒的时候 Q 一下这一首歌看能不能帮助你起来。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在时间5:52了。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有三角锥里加，然后国三要特别注意有连结车抛锚停在北上 14.4 公里靠近南港的路肩，一定要特别小心，这边有连结车故障了，所以拜托拜托。以及国一目前两个路段都是持续封闭的哈，在国一的这是在国一真的讯息好多，我现在熊熊竟然找不到哈。好，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边哈，要特别注意，因为现在这个路段呢是封闭的状态哈。还有现在在国一的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要注意避开哦。

能不能讲一个来自阿里山的报道？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跨领域合作，他们呢跟全台有四个地方餐饮品牌合作，推出呢这个限定茶饮，叫做四季茶旅风味地图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他们要选出今年度阿里山平安福茶哦。还请出了妈祖来挑选，邀请奉天宫的妈祖。那前面呢，第一轮是茶农要经过哈，就是茶农，这跟台湾有很多茶叶的比赛，对不对哈？通常都是农业专家、茶叶专家来做评鉴，但他们这个阿里山平安福茶是妈祖来挑选。好，他们呢前两轮都是用宝杯哈。从30多位一直到最后是6位入围者，

就是前面宝贝营的六位，然后呢决赛的时候一样用宝贝哈，把自家的茶品奉上，然后向妈祖请示，用圣杯的这个数量来决定今年到底这个奖落谁家哈。最后胜出的是三个圣杯。哎，是说这样，三个圣杯好像没有太难，我以为要好几个圣杯才行哈，好有趣哦。哦，所以这是由妈祖挑选出来的阿里山平安符茶。

来公牛醒杯对时之前呢，安排一下王墨玉的歌声，就叫做醒杯。哎，你知道醒杯的意思吧？哦，就把杯呢要一阴一阳，它才是醒杯哦。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6.4公里过五堵，外线有大雨伞掉落了。而北上30.5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三角锥掉在这边。国三要特别注意哦，刚要提醒，但现在说国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靠近南港路间抛锚车连结车抛锚哈，这边呢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的工程要注意哦。还有国一在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而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说也会有零星短暂雨。来温度方面，全台平

营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28.9， 高雄鹿竹也是一样哦。那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 19.2 度，台东的东河也只有 19.7 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33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有到33度哈。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30度。

哦，花样年华，关喆的歌声，哇，因为非常古典的，而且挺有中秋的这样一个意象哈。好，再过几秒，6:10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

是要特别注意哦。先讲一下，因为国二东向在机场系统路段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三北上土城外二线这边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那现在在国一两个点都是有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要注意三角锥，南下 6.4 公里过五堵外线是有大的雨伞让你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彦勋。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来哦，6:1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南下74公里过杨梅外引线，有个扳手掉落了。这个掉落物是扳手哈，随即在国一南下74公里过杨梅的外线，还有国一另外两个点也有掉落物。那北上30.5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三角锥亚西里家，以及南下6.4公里过五堵外线有大雨伞掉落哈，小心啊。好，那国一的话，终于啊，南下投份到头屋路段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感谢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您一起来

来，我们来讲一下中秋节。照理来讲是家花喜的节日、哦、可以吃好睡好，但是中秋节也是在这个诈骗案例里面的一个高峰期、哦、中秋快到的时候大概就是属于网购食品诈骗的一个高峰期、哦、可能是月饼，可能是柚子，之前还有听过洛梨的、哦、或者是水果 高单价水果、哦、但月饼现在因为接下来就中秋节了，大概应该被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哦，因为在所有诈骗案例里边，这种网购诈骗的案例数件越来越多，常见的三种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的诈骗，还有知名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的诈骗，还有假代购的诈骗。那其中就是物流平台诈骗，这个比例也是相当惊人、哦、好，这个诈骗集团会在网络、哦、社群媒体去，就是说发出说哦，我这边要卖月饼、哦、然后吸引大家下单，通常都是让你觉得哦，这些价格我告诉你、哦、但是重点它都有一些关键的点，它会传给你、哦，看起来很像你所熟悉的一些交易平台的这样网址，然后呢它的一个剧情的梗一定是你下单之后就会出现交易失败、哦、这就是一个关键词了、哦、当不管你想要买什么，然后呢对方传给你连结，然后你开始要下单的时候发现哎，安娜交易失败，你就是遇到诈骗了。还有诈骗集团要求说要私人

联系，然后加赖啊来联系客服啊，哈，这个真的就一步一步走进被诈骗的这样陷阱里。然后他们还有关键词说要实名认证验证金流，好，这是在还没买，也就是前面一两周大家买月饼的高峰期比较容易是这样被骗。来，接下来那在这个中秋连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这也是假交友真诈骗，或者假交友还要诈你财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案件数也比较多哈。你看啊，月圆人团圆嘛，哦，看别人圆，自己心里面不圆啊，特别的稀微。所以这时候有人透过网络平台用 LINE 啊，哈，或者你的网络平台来敲你，哈，跟你说，哎呦，我们来加个好友，好。然后重点是你以为你遇到嫦娥啊，这个那个照片都是假的，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哈，在这样中秋连假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边，很容易像这个假交友这样一个陷阱也会变得比较多。几种常见的手法，它就是用假的相片骗你嘛。反正现在不要说真人相片 ，AI 也可以做得出来哈。看别寡碎了，寡碎多帅就有多帅。还有他们会有一个模式。才认识没几天，哇，这是对你嘘寒问暖，甚至公关爱你啊，说要跟你结婚，说我们要在一起，哇，这是短短时间里面就要跟你拉近关系，然后通常都会奇怪了，为什么总是会有遇到人生的困难？对方可能说他生病啊，家人出事啦，公司有出现什么困难啊，需要帮忙，哇。这种哈，通常就是有几个那个关键词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回头是岸呐。那干嘛无聊时阵？看一下16网站，不打诈仪表板嘛。

好，现时间6:25喽。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国一有两个情况调度物排除了哈。原本南下呢，在过五堵外线大雨伞，还有南下过杨梅外线扳手掉落情况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一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呢，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匹马，它的名字叫雨果。它的一个身材啊，身高很特别，是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因为它被认证是全世界现存最高的马。好，那它最高身高到底有多高呢？有199公分，将近2米。哇，哎，可以去打篮球了哈，好漂亮了，这个雨果哈。它现在高度呢已经来到199公分了哈，被形容说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魁梧的身材。但它现在说，以这个马的年龄来讲，算一个孩子而已哈，它还有3年的成长期，说大概可以长到8岁半才会停止发育，所以现在它是199公分，真的是人家都说人高马大，那个非常清楚的意象了。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已经6:32了，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排除哈，那以目前的网图来看，现在慢慢车多起来的地段，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边，还有台北到圆山的北上路段也要注意哈。而国一在北上30.5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好，我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3.5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3: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

0: 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祭一起指导。
1: 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十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2: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1: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此时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3: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 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废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废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1: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1: 哦，还有
0: 安全至上
1: Hockey 啦，
0: 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1: 6:39，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五股内二线之间有三角锥，现在已经解除了。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

0: 慧宁，她的早安。
1: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0: 哦，吃便当啊。
1: 如果就一个便当，好好奇哦，这是多有 power 的一个便当，感觉吃了以后连天上都可以冲上去。但是看了一下，听了一下他的歌词，你看他是白饭青菜，还有一些蛋白质营养哈，没有想象中那么澎湃。但是说吃完便当所有关卡，我陪着你一起对抗。哎呀，很聪明的表白方式哈。

6:45啦，尽管我是雅玲。等下来讲一个关系到便当的新闻。在这之前我孙姐

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哦，这几天大家都在看亚运的转播，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哦，台湾选手在名古屋亚运呢，竟然可以吃到真的狂野，我够澎湃便当啊，是鳗鱼饭的便当哎，哇！这个选手们在网络上打卡晒照片。哦，其他国家的选手羡慕到不行，因为这不是当地卖的，这是我们台湾自己做，应该说这是很厉害，这些鳗鱼都是来自彰化福兴，出国前这个活的鳗鱼要先送检两次，然后搭飞机到日本入关再检验一次，全程要经过三次检验，然后呢就用来自彰化福兴台湾的鳗鱼在日本现做成普烧鳗，哇，真的看起来有够澎湃啦，难怪别的国家的选手有够欣赏哈，到哪里能够吃到鳗鱼便当啊？哦，来讲一下这个鳗鱼便当，是因为一位金牌教练，他自己本身呢2018年是亚运竞技龙舟的金牌教练。那后来因为是接下父亲养鳗事业，而且又为了帮选手找工作，自己干脆开了一个鳗鱼饭餐馆，还送学生到日本学习，帮学生就业哈。哇！而这一次为了支持台湾代表团参加名古屋亚运，二话不说就用这个台湾鳗鱼饭来应援。哇，真的很热情哈！我还是要说那个鳗鱼便当看起来很喜爱一些，美味しいです。

好，来慧如所唱的歌曲《你这边》。两点五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国二有一个最新通报，有掉落物是塑胶篮，掉在国二东向 19.4 公里过大南内线要注意哈。苏嘎拿让李家，而且刚通报不久，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一个女生叫 Duxton， 她在23年前，她的人生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哈。她今年24岁，所以23年前她还是 baby 哈，但是她本身有先天性。有一种它缺少一种蛋白酶，那这个蛋白酶的缺少会导致严重肝病，那病情恶化到医生说这个孩子只剩下3天可以活了。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刻，他竟然获得了肝脏的移植，重获新生，真的运气很好。那捐赠者是一位10岁的小男生，是因为在家附近玩耍，然后被车子撞到了，之后因为不幸丧命。那虽然才10岁的孩子，但是在这个 Michael 生前就已经表示说他要成为一个器官的捐赠者，所以就是这样因缘际会 Duxton 获得了肝脏的移植，他的生命延续下来了。那在移植之后，这两家人呢，他们透过俄亥俄州有生命连结组织取得联系，然后慢慢的建立起比较长久的友谊。所以呢 Duxton 也因为这样认识了 Michael 的弟弟叫诺亚，然后两个人从小的时候就一路相伴，也是朋友。那在2025年的时候呢，本来是朋友，后来变成恋人，后来两个人呢就变成夫妻了。在今年9月的时候，9月26要成为，要完成他们的婚礼。这缘分很特别哈，这个男生说他真的不知道，23年前他的哥哥救了他未来太太的命啊。

6:55了，现在在国一慢慢有一些路段真的车子多了起来。那现在呢，在国一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哈，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注意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呢、啊。还有国二刚通报不久，东向是9.4公里过大南内线，苏卡纳达浪里加没多久哈。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明天是连假开始，对吧？哈，哎呀，我今天好几次都以为跟他拜过啊，有一种放假前的心情，你知道吧？不过明天空中我们还是会相伴。明天在空中这会过中秋节哈。哦，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识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哦，在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其实车速40公里以下。同样情形也出现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这北上路段，在45公里左右哈。哦，而在国二东向19.4公里过大南内线塑胶栏刚掉在这里不久。台南市盐水区金河路332号前有一起事故，也是刚刚通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在社群平台看到商品便宜出清、限时特价，千万不要急着下单，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会假冒卖家传送假的购物平台连结，要求你填写资料，接着再用订单错误、未完成实名认证或是未开通金流服务等理由，恐吓你订单被冻结，甚至说要报警处理，让你一时慌张。之后对方会引导你联络假客服，要求你开启网络银行进行所谓的验证或解除设定，实际上是要骗你提供 OTP 验证码、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请记住，网络银行没有验证账户或取消设定这种功能， OTP 验证码、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就像你的印章和存折，绝对不能截图翻拍或提供给任何人。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9月24号，星期四。明天开始就是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连续四天的假期哦。今天呢是这个放假的前夕，放假的前夕哦。一早出门的时候，我就在我家楼下哈、那个大门口那边看到那个黑色的箱型车哈、就是大概可以坐那个九个人的那一种。然后呢，看起来蛮舒适的，看起来就是要把人载去机场的那一种。有了，他们在那边上下行李哈、那个行李箱啊、对，那有可能是要接往这个桃园国际机场的这样子。好啊，看了之后我就好想出国，我也好想飞出去哦。好，听众朋友说，恩兰你不就开景广早班机嘛，是不是？好。OK， 现在被这个工作还有小孩绑住。不是说出去就能出去的哈、好，但这个连续四天的假期哦，那算是这个今年比较长的一个连假哦，因为再来算十月也有两个连假，然后十二月底25号的时候也有一个连假，但那个都是三天，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连假的天数越多，大家出国的几率就越高，因为要请假的天数就比较少嘛哈。所以呢，就是大家好像比较会把握这种比较长的连假出去。

再加上我身边有朋友已经在国外了，他就是提前呢一两天呢可能先请了假哦，这样子可以连着就出去至少四五天嘛，对，他已经去日本了，在那边打卡。好哦，这个对，就是刚刚讲了，因为现在呢有这个小小孩哦，然后呢再加上工作的关系哦，所以呢现在要出国不是那么方便哦，但是呢一年当中哦还是应该要找个时间哦，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是哦，就是都要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沉淀一下哦，然后呢转换一下，因为你一年到头都在工作的话，那久了真的会弹性疲乏，对不对哦，那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这句话是真的哦，但你不能一直在休息，对不对？休息久了也会疲乏啦，对，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一般的上班族的话哦，每天这样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哦，那这个所以为什么有年假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设计哦，就是为了说哦，让大家呢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哦，稍微呢这个放慢脚步，调整一下生活的步调哦，这个可以休息哦，不管你是在家里休息，又或是出去走走，也不见得是出国哦，在台湾各地也有很多很棒的一些景点啊，很好玩的地方，又是或跟家人朋友相聚，像中秋也是团圆的日子嘛，所以大家呢团聚在一起哦，真的是也很不错，然后呢也可以让自己呢身心达到一个放松跟平衡。好了，我们要来采取这个精神胜利法，因为没有办法真的飞出去哦。好，那我们就那个精神神游，对不对？跟着我们的歌曲，跟着今天的这个整个金广早班机的节目哈。好，那但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还是要注意车前状况啊哈。好，那我们现在听这个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孙伟忠跟江蕙仪所合唱的《飞呀》，飞出去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G13、14车头周边的

0: 人行环境，阮将五十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右摆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我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在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走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生问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先来跟大家预报呢今天的天气哦。那有关明天开始呢中秋连假的天气呢，稍后呢再为大家整理。先关心今天的天气，今天呢白天各地呢都是持续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则是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3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从0%到2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3度，中部地区降雨几率0%到20%，南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33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20%到30%，东半部地区今天低温23度，高温31度，东半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10%到2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0度，降雨几率0%到10%。空气品质方面，今天呢环境风场是从东北风偏东风，那西半部呢算是背风侧，污染物稍微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宜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但是北北基桃、竹苗、高屏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普通等级。要特别注意的是中部地区中彰投、云嘉南今天空气品质都是橘色提醒，中彰投、云嘉南哦，哈，这个范围比较大一点。今天呢是橘色提醒的空气品质，也就是对敏感族群比较不健康哦。那出门的时候呢，可以携带口罩。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哈。好，先送上一个好消息哦。稍早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19.4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大南哈。这个桃园大南呢，这里呢稍早本来内线有塑胶篮子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最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中山高呢这个南下说过了大雅之后哦，就要留意中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再来是现在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中山高南下哦，从这个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现在时速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那再来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平镇系统到这个中立转接道这边。

也是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继续往北走的话，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时速只有二三十，过了林口之后可以先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要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速度呢才可以恢复正常。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在中山高北上五股转街道开始，一直到台北这一段先是降速到四五十，过了三重之后，从三重交流道到台北交流道这一段时速不到四十。高架段的部分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呢南下几乎全线顺畅，只有五羊高架尾端的地方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这边呢现在时速看起来是介于40到60左右。那五羊高架北上呢也是全线顺畅的，但到了要接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开始继续北上的话，五股转接道呢继续北上的西武高架到环北三重这一段，现在时速呢也大概是四五十走走停停的速度。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在北二高呢，现在南下从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这些路段现在大概都是介于四十到六十左右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双向往东往西双向呢，从机场系统到大竹现在也差不多都是落在四五十的车速，还有机场支线往东从这个巴德大南往金歌系统，巴德大南往莺歌系统这一段也是差不多四五十的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刚讲到说这个工作跟生活，这个生活和工作之间都要取得一个平衡，希望大家呢真的在这个当中找到那个平衡点，有美好的生活。这首就是周蕙的《美好生活》。

来提醒一下市区的路况啊，现在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桃园区呢三民路啊，往成功路的方向，往成功路二段的方向哈、啊，现在呢这个拥塞啊，往成功路的方向，现在车阵的尾端呢，在这个政府街这个地方。

新进来的路况呢，在国道三号北二高北上呢，稍早在中和出口匝道这里，本来有小货车跟这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回堵有1公里的车流，就在中和出口这个地方，北上的中和出口这里，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原本在关岛西北西方海面上的热带低压昨晚发展成轻度台风舒里基，向西北西方移动，预估明后两天增强。

0: 为中度台风并北转，是否将偏西的方向移动接近台湾仍待观察，但发布警报的机会偏低。周日之前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中秋节各地有机会赏月。中秋季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国道明天的南向车流较多，约是平日的 1.5 倍，国道5号更是达到 1.8 倍。交通部建议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高铁、台铁加开336班次，国道客运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可享四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1: 国道西部南向建议早上六点前或中午十二点后出发，北向南部早上九点前，中部中午十二点前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早上五点前或下午五点后，北向早上九点前上路。省道部分，封闭台68线南寮端西向南下出口匝道，台61线竹一路口及竹北新港三街路口，并配合高工局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2: 国道的部分好，那预估它的南向的一个尖峰大概就是在连假的首日，那北向的一个尖峰如果是西部的话大概是9月27日是尖峰，那国五的话会出现在9月28日。另外因为中秋节是属于民俗节日，那所以我们85条国道客运路线都会有打六折的一个活动，那如果再搭配我们 T-Pass 2.0 长搭组的一个优惠，还有我们绿色平台的一个注册的话，其实可以打到四折哦。
1: 另外高铁加开176班，提供 112.4 万个座位，台铁加开160班，平均每天约 70.7 万人次，国道客运85条路线票价六折，搭配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可享一段票免费，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登场，外界预估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月薪渴望突破新台币3万元，但各产业的差异性仍大。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实际调幅仍需由审议会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生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4: 我认为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三万的机会是蛮高的。
3: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 3% 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 3% 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全数反映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 7.77%。 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江姓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的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台北地检署拘提江姓女子到案，依贪污等罪向法院申押，北院昨天裁准收押警件。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监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一年多内盗领五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监警搜证后寻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过到多个名牌包。
6: 安老师用在场买的吗？
7: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5: 检察官讯后将江姓女子申押，台北地院审酌女子涉犯重罪嫌疑重大，因未来可能面临重刑有逃亡之余，加上涉犯情节仍需调查厘清，女子有勾犯共犯或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因此也裁定收押禁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

丰县是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2: 清静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3: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这首是范逸臣跟范阳逸所合唱的《爱了就是》。来提醒一个最新进来的路况哦，这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9.6公里的地方，这是机场系统前，这里哦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在内线车道国二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哦，哈，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这起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过了7:30了哈，所以呢，现在国道上面呢车子开始多了起来。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呢，现在时速都只有20-30。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才可以回升到60-70以上。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北上从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道这边哦，也是走走停停，大概40-50的车速。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时速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先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不过中山高继续往北走的话，走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再度放慢，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台北交流道这一段速度呢也大概只有20-30。在高架段的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全线顺畅，五羊高架南下呢只有尾端中端哦，杨梅端这里也就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这边哦，从这个杨梅端一直到杨梅休息站时速呢大概是介于20-50左右。那五羊高架北上呢也是全线顺畅的，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在这个中立内坜这些地方就下去的话哦，可以来利用高架段，那就可以避开这个中山高平面呢从桃园到林口哦这一段比较塞的路段。好，那这个五羊高架呢一直要到了接西武高架，就从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呢才放慢到40-50，那维持这样的一个车速呢到环北三重。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二高的部分呢，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里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三鹰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这些路段呢大

现在都是40到60之间的一个车速。那北上呢，北二高过了安坑之后，一直到木栅休息站之间这一段也是时速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20-30。

0: 四五十的车速，还有终端呢，机场端往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这样的车速。另外在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现在呢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是吴克群的《为你写诗》。现在有一个号志故障的地方，在这里要提醒你，这是在这个台68线，要从竹港这边呢下去，竹港这边下去呢左转的路口，这个地方有民众反映说这个地方现在有点塞车。另外呢是这个西滨，台61线呢西滨这个地方，说在西滨的新滨这个地方，这里呢那个红绿灯它的那个号志时志跳掉了哈，现在已经有通报了哈，所以请这个维修人员赶快过去哈。那现在呢现场是由这个有人员在指挥的哈，在疏导的啊，就在这个西滨快速道路哈，在西滨的新滨这个地方哈，要特别留意这个路口哈，红绿灯呢因为跳掉了哈，那个红绿灯的那个秒差呢有一点故障啊，所以呢现在呢派人来紧急抢修当中。那现在呢当地公务段也有请那个员警呢来做这个指挥交通，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小心呢注意一下这个路口的这个员警的指示，依照指示来通行。另外呢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38.9 公里，就是过了林口 A 之后就要留意内侧车道，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就在中山高北上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之后的内侧。

最近几年呢，台湾的汽车市场有这个结构性的转变，就发现说呢，首购族因为呢公共运输的便利，还有养车成本的一个上升所以呢这个首购族愿意买车的意愿好像有下降的趋势，所以呢现在车厂就逐渐把目光转向呢手上已经有车的这些拥车族就已经有拥车辆的这些族群，就等于是呢在这个瞄准换车的这个族群。因为根据车厂的观察今年前八个月呢，新车的挂牌数量虽然是持续成长的，但是呢，新

买家呢并没有增加哦，反而是既有的车主哈、哦，既有的车主就刚刚讲的这个换车换购车子的人哈、哦，这个占了大宗啊、哦、这个部分。

年呢，2026年呢，这个各大车厂的新车发表哦，几乎呢都是锁定在下半年开始哦。那因为呢，前几个月呢，大家觉得说哦，这个关税议题哈、哦，可能呢会也许哦，那个关税会影响到车价，所以呢就在上半年哈、哦，不少要买车的人呢都是先观望哦。但慢慢的哦，这个买气呢开始回流了啊、哦。那今年七月哦，这个台湾车市呢单月哦，在七月的挂牌数量来到了38657辆，比去年同期呢增加了8.9%，好、哦，增加了8.9%。那这是七月，到八月的时候呢衰退哈、哦，从刚刚讲七月呢挂牌数还有38657辆，到了八月的时候呢挂牌数剩下了29222辆啊、哦，那跟去年的八月相比的话，大概是减少了0.8%，啊、哦，这个是七八月相比，但是如果累积今年前八个月啊、哦、的挂牌数呢，来到了270156辆啊、哦，比这个去年啊、前八个月啊、哦，就是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哦，今年前八个月呢，年增2.4%，算起来呢，这个买气哈、哦、还算是有维持住，那预估呢，今年哦还是有可能可以突破全年40万辆这样子的一个销售。

0: 这个车厂他们有观察到哦，现在呢市场最热的这个卖那个车子的这个车子价格带哈、哦、价格区间呢。最热的呢是落在新台币100到130万之间哈，大概就是中型的，而且是休旅车哈，这种中型的休旅车哦，成为各个车厂的兵家必争之地啊、哦。好，那他分析这个车厂人员就分析啦，为什么休旅车呢这么受到欢迎呢哈？关键就在于说它是这个很多家庭呢都可以来使用的这个最大公约数哈，因为呢首先它的空间但坐起来。比较舒服啊哈，配备呢也相当的完整，然后呢它的这个不只是坐的空间乘坐空间呢、啊、这个算是收纳空间，就是放行李箱啊等等的地方哈、啊、也都很有弹性，所以呢现在这一块哈、啊、是整个汽车市场最热的地方，最热的地方就刚刚讲的大概介于100到130万之间的这个休旅车哈、啊、中型休旅车是现在呢台湾车市最热的一块区域。
1: 在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出口匝道有两台小客车发